0: 殊领域安全生产的50种情形的举报线索，给予举报人最低1000元的奖励。日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来关注国内新闻，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的方案。今年河南三支一扶招募3082人，服务期为2年，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工作。体育消息，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北京市乒协会长，张怡宁当选协会新一届理事。娱乐消息，94岁的港星修哥胡枫在香港体育馆举行演唱会，尾声正式宣布胡枫以94岁零140天成功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举办演唱会最年长的华语艺人。包括刘德华、张学友、陈奕迅、张家辉、莫文蔚、张卫健、罗家良、杨千嬅都到场支持了这场演唱会。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谁稀罕》，用我们河南话讲，这句话说的真摒气啊！谁稀罕呢？这是周杰伦在2026年的专辑《太阳之子》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而且它比较特别。
1: 是，这首歌是杰伦自己来作曲，包括他自己来填词啊。原本这首歌是由方文山来负责写词的，但是专辑同时这个在制作的时候啊，方文山手头上就是扎堆了太多首歌，歌词要写，行程排满，没有空赶稿，于是周杰伦干脆自己提笔完成了这首歌的填词，
0: 然后歌名叫《谁稀罕》
1: 在点文山，
0: 对，就你爱写不写吧，谁稀罕呢？
1: 对呀、啊，是吧？杰伦点文山是吧？当然开玩笑了啊、嗯！好，这首歌也要开始今天的早安八八一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0: 你好，我是小唐，
1: 我们是 DNA 组合。昨天还聊到这个关于杰伦在上周五开票这个北京演唱会啊，我们不说有500多万人同时在线抢票吗？然后有我们的听众说不应该啊，看到这个数据是2900多万，2900多万是在这个平台上点想看的人，但是真正参与抢票的人其实500多万，但是难度堪比什么？昨天我看到一个特别搞笑的比喻，就是堪比在这个春运的时候抢一张从北京到哈尔滨的下铺的卧铺票，
0: 还得指定的有坐席是吗？
1: 因为难度太高了，就是中票率只有2%多嘛，所以就是堪比就是在春运的时候抢卧铺的下铺票，还得是特别难的这个北京到哈尔滨的票。
0: 然后我们那天在节目当中不是讲谁抢到了可以在公屏上来告诉我们，没有朋友回复
1: 这里的公屏静悄悄，
0: 对，静悄悄，不知道咱是没抢到还是不想理我们啊。朋友们，现在想要找到我们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就能找到特宁跟小唐了。
1: 是，
0: 关注之后呢，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听友群，现在我们是第22群了啊。然后呢也可以关注到 Tony 跟我的个人抖音号，
1: 是，
0: 他叫让托托想一想，我叫小唐音乐电台，这两个号啊全网无高仿这两个号是正版的，大家放心关注就可以了。
1: 是是是，
0: 周一到周六上午的10点我都会直播，最近正在参加抖音全国主持人的比赛，家人们有时间啊，今天从10点到2点之间你都可以上去给我点点赞，
1: 是，
0: 因为点赞是算分数的，当然大家有余力的话也可以支持我，其中一个非常小的礼物叫做闪耀星辰，那是官方指定的、
1: 闪耀星辰，
0: 闪耀星辰，
1: 听这个名字觉得够闪耀的，
0: 想到一本书人类群星闪耀
1: 时真的是啊哎，想要让小唐在我们这个全国主持人大赛当中闪耀起来，
0: 对，
1: 也辛苦大家，今天10点到下午的2点啊，
0: 谢谢
1: 到抖音搜索一下这个小唐的抖音号啊，再说一遍
0: 叫小唐音乐电台，
1: 对，
0: 大家发送早安的早吧也能看到啊。
1: 是，
0: 张海翔这位朋友说想了解一下随身 WiFi 哦、您发送一下随身这两个字，你看到会有我们这个给到一个回复啊，
1: 是，
0: 这个回复就是我们领航商城的、然后里面有关于它的非常详细的介绍都能看到，
1: 对，当然大家可以回复秒杀啊来冲一波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这个防晒霜小唐去年是买过的，
0: 也自己买了
1: 也用过的，
0: 对，
1: 所以它有这个话语权，
0: 是的、它的肤感是比较舒服的，它不是那种很油腻的肤感、大家都知道一般高倍的防晒啊它是比较

0: 对，
1: 而且防水性也很强。如果这个假期咱们要去到海边，或者你比如说在外面晒时间久了，你出汗了，你不用担心它会流白汤，也不用担心这个防晒效果它会减弱，都不会的。不仅能够预防晒伤，更能防晒老。反正你看那时候我去新疆去了8天吧，每天都很晒，真热呀，那是真热真晒，但是回来皮肤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0: 是，
1: 所以对于大家来讲，日常护肤啊，出门通勤啊，户外长时间日晒，其实都是适配的，而且全家都能用。那观祺50毫升售价是200多，今天发送秒杀，到手一瓶只要168，而且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
0: 非常耐用。
1: 对，那你出门旅游啊，或者孩子考完试了，假期想学个车呀，对吧？这些都是不怕晒黑晒伤的。
0: 对，而且就是报我们的这个暑假的夏令营是吧？我是特种兵，我觉得给孩子们背上也是非常需要的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是618大促啊，所以库存有限，今天只有100单啊，
1: 100单，
0: 多一单都没有，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一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特别高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我们 UP 商城还有热卖的啄木鸟品牌的冰丝防晒衣，一件只需要69块钱，还有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小雪山儿童防晒，还有物理防晒啊，都是618大促啊，就是价格非常的划算。记得回复的关键词都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蓝胖子啊，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还有刚刚咱们提到的那些防晒好物都在我们的 UP 商城，大家点一点秒杀啊，就可以进到商城里边了。
0: 是，去年你买多少钱？
1: 361。
0: 今天多少钱？
1: 168。又是生气的一天。
0: 突然我的心情指数好了很多呀。好好好，记得回复秒杀啊。再来听到的歌来自米粒。
1: 若你忘记今天下雨。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下个路口见，来自李宇春。现在你行驶到哪个路口了呢？嗯、下个路口会是我们纬一路吗？
1: 嘿，说到这个路口啊、嗯，在这个月底呢，大家去洛阳这个西宫小街的路口，可以看到全国最大的一家蜜雪冰城店啦。这家店呢，有2000多平米啊，预计在6月底7月初正式亮相。我觉得到时候肯定很多人去打卡吧。
0: 是的，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蜜雪冰城最大的店好像是在重庆，是在重庆啊，是重庆吗？反正就是在外地哦。
1: 是
0: 但是作为咱们河南的品牌啊，
1: 是在成都的春熙路、
0: 在成都 啊，那差不多差不多。
1: 它有1500平米，这是现在啊蜜雪开的最大的一个店了。
0: 而在洛阳的西宫小街，这个大店可是2000多平，6月底7月初就会亮相了啊。
1: 对的。
0: 那之前我们家门口的，或者你逛街经常逛到的蜜雪冰城常规店是多大呢？10几到100多平。
1: 对。
0: 啊，就算是旗舰店的这个门店也少见超过1000平的。
1: 是的，哎，所以说马上6月底到7月初这2000多平的洛阳的西宫小街店一开呢，这就是妥妥的全国最大的蜜雪冰城了。所以说大家平时如果在这个东站哈、就是经常路过蜜雪冰城在东站那个店的话，会看到很多朋友一下高铁第一时间去雪王的总部打卡了。现在我觉得洛阳这家店应该也是马上会成为另外一个洛阳的打卡点了，因为这家店据说有很多特色啊，不单单是它的营业面积，还有座位数，还有功能分区，都是顶配级别。说说这个大家关心的特色吧，因为这家店也结合了近年来这个旗舰店啊，蜜雪旗舰店的一个变化的趋势，还有和洛阳古都的背景的结合。我们帮大家盘了盘，会藏着不少亮点。
0: 你像它装修当中，大概率会融入洛阳牡丹啊、隋唐建筑啊、非遗纹样等等这些元素，就是古都元素混搭国潮。
1: 是，另外这个功能区也会特别的全啊，除了常规的点单区呢，还会有休闲的座位区啊、文创周边区啊，甚至有可能会加一个 DIY 的饮品体验区。当然还有蜜雪发展的一些相关的历史的陈列呀、不光光可以喝奶茶，还能边逛边玩。
0: 是的，当然会不会融入到本地风味在饮品当中咱也不好说，像是牡丹味的雪顶、洛神花系列可以把本地特色跟奶茶结合，我觉得这样去打卡的意义可能就会更足了。
1: 是，
0: 洛阳是不是有一个小街牛肉汤特别有
1: 啊？有。
0: 然后我有一次去洛阳，我们当地的朋友带我去吃了那个铁蟹羊肉汤。洛阳的羊肉汤跟我们开封是不一样的，我觉得也是好喝的。
1: 对，
0: 就我不知道雪王会不会把这些咸口的融进去啊？
1: 就是欧肉糖味的这个奶茶，
0: 对，
1: 欧肉糖。另外，性价比肯定是依旧在线的啊。就算是超大店呢，雪王的价格肯定还是非常亲民，几块钱喝奶茶呀，吃冰激凌啊，学生党和游客相对来讲绝对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啊。另外还要看看这个打卡这一块，我觉得这个地点选的也特别好。为什么啊？因为西宫小街它本身就是洛阳烟火气特别聚集的一条街、周围还有像天子驾六博物馆呀、明堂应天门等等景点，就等于说如果大家打车的话，10分钟都可以到这些景点了。逛累了，正好呢来到这家超大的蜜雪可以歇歇脚。毕竟2000多平啊，你想这个我觉得单独要是真是逛的话，我觉得今天的微信步数是不是也能在咱朋友圈里面
0: 再往上走一走
1: 登顶是吧？
0: 青蒸不如红烧，这位朋友说最大的店怎么开在小街上呢？有点反差。这个我没有去过西宫小街啊，它就是一条很窄的街吗？
1: 它的名字叫西宫小街，但其实它没那么小，对，它叫名字叫小街，里面除了这。

0: 那个就是马上开的蜜雪冰城啊，大家还可以去很有特色的像小街锅贴啊，就是它一系列的名字可能都跟小街有关。
1: 嗯，
0: 实际上那条街
1: 其实小街不小
0: 不小，对。然后晚上六月底七月初，刚好就是暑假也刚刚开始。
1: 嗯，
0: 我相信很多学生党啊一定会去的，到时候就是准备吧。我现在到时候肯定也会被各种这个刷屏是吧，各种冲上热搜，到时候我们再跟大家详细聊一聊啊。开业以后那现在的这个可以叫宇宙旗舰店了吧，
1: 宇宙旗
0: 最大的2000多平到底这个开业以后怎么样啊，我们这个等着在七月底的时候七月初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来详细分享。
1: 是的，所以以后去洛阳除了逛古迹吃水席然后做一些我们复古的妆造之外，还能去这个宇宙旗舰店啊，雪王的宇宙旗舰店喝奶茶了。
0: 是，哎，说到这个夏天出游哈，肯定很多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防晒啊要做到位，另外这个隔离这一块是不是也要做到位啊？
1: 是的。
0: 哎，今天我们除了防晒之外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爆款商城的兰蔻精纯的呀隔离乳，这个隔离乳也是有防晒功能的。
1: 有的有的啊 ，SPF 50加 PA 四个加号长效防护，它是自带麦色绿防晒的，能够避免晒黑暗沉，然后日常通勤呐、户外出门呐都能够安心，而且里边还有玻色因跟玫瑰精粹，它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紧致肌肤的作用，相当于是一边防晒一边给皮肤做护理。
0: 是，
1: 现在发送一个大牌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专柜50毫升680，今天在咱们这儿399，两支一共100毫升全拿下，回复大牌就能来抢单了。
0: 是，前两天啊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如何来健康的正确的吃荔枝，因为最近啊的确荔枝下来了，然后呢还有一个水果相信大家最近也陆续开始吃到了，这就是山竹。
1: 是，榴莲不是水果之王吗？山竹就是水果当中的皇后。
0: Uh-huh.
1: 他俩为啥要组成一对 CP 呢？因为榴莲是热性的，但是山竹啊，它能够去火气。
0: 对，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泰国的山竹呢，被认为品质非常的好。今天给大家精选的是50年的泰国麻竹，它的外表就是麻点儿比较多，比较粗糙不好看。但是咱们知道，越是这种不好看的，心里越美。它口感非常好，你轻轻的捏开软厚的这样一个果壳，就能看到里边的果肉是水水嫩嫩的，那果那个皮儿非常薄，肉又很厚，核也很小，就像是蒜瓣一样，但这是甜而不腻的蒜瓣啊！一抿到嘴里边，就像冰淇淋一样入口即化了。
0: 是，
1: 九分甜，带有微微的酸，一口气能吃上好几个。
0: 对，咱们这次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这个泰国的山竹呢，非常新鲜了。收到货以后，你会发现个个这个果柄啊都是嫩绿的，轻捏一下，这个果皮软软的，还能回弹，这样的果肉吃起来更水嫩鲜甜啊，不论是作为日常的水果零食啊，还是用来做水果沙拉呀，或者啊，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吃法，就是做成酸奶碗。是吧？
1: 会吃，或者你给它冻起来，朋友们，你给它冻起来，然后放到酸奶碗里头，因为酸奶本身是润的嘛，是绵密的，
0: 对对对，
1: 然后有一个冻山竹，甜甜的，嘎嘣嘎嘣还能咬，哎呀，
0: 哇，是吧？想要冲的话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今年山竹产量相对是比较小的啊，那我们在市场上进口山竹大多一斤要卖到40多块钱了，今天我们商城下单呢，单果啊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团购价3斤啊，3斤只要69块钱，还有更大规格的5A 大小的3斤只要79块钱。
1: 马上要端午节了，如果想要送亲朋好友啊，端午节就是下周了，
0: 真快啊，
1: 放假就是下周了，
0: 真快啊
1: 朋友们啊，如果想要送亲朋好友，我们直接下单4.5斤装的5A 啊，也只要109，全部都是净重。我们说4.5斤3斤都是净重，不含箱子，不含纸，不含其他的哈，
0: 是，
1: 就是水果净重，而且是顺丰送到家的，发送秒杀就能下单了。更重要的是，我们 UP 商城卖生鲜一直都是售后特别好的。如果您收到之后有坏果，有不新鲜的，有缺斤少两的，我们全部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收到。 到啊，你就知道我们的品质有多好了。赶紧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友情提示一下，在包山竹之前呢，手上戴个手套，
0: 对，要不然手
1: 会变，要不那个指甲它会变黑，
0: 变色，
1: 对，它会变黑啊。
0: 是是是，总之大家啊，记得回复秒杀来冲我们这。

0: 这波的泰国进口山竹啊，就是今天性价比真的非常高，原价啊在超市卖1斤40多，今天我们3斤只要69，所以说不要错过了，也是帮大家省钱了。说到省钱，想要装修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自己用可以，家人朋友用也是可以的。特别是啊，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家里有宝宝的朋友们，那可以送给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样大家不就放心了吗？对于装修这件事儿啊，总之只要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在我们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选服务。
1: 是的，回复省钱就行了。 Ocean 这位朋友说，呼叫小唐，经开区高图对面有一个牛肉汤特别正宗
0: 啊，
1: 来让我去搜索一下。
0: 等会儿我给你定个位啊，因为那附近、那附近有很多卖摩托车的店。
1: 你知道这个店你都没跟我说。
0: 我错了。等会儿给你发定位，等会儿给你发定位。
1: 一会儿开着你的新能源车带我去喝汤，好吧？然后栗子这位朋友说，蓝胖子用了小10年了，从没晒黑过。之前去海边涂了防晒和没涂的，那直接就分层了。
0: 哎，真的是。
1: 然后还有 LYX 这位朋友说，防晒霜下单了，早点发货啊，家人们。如果想买蓝胖子的防晒霜，回复的关键词也是秒杀。
0: 是的，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了。OK， 时间到了8:32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陆先生乐队，出自他们2018年的专辑啊。
1: 他们的主唱贝贝也是咱们郑州人、
0: 哎，没错，这首歌出自专辑是《年华》，歌的名字叫做
1: 《与我轻轻唱》。

0: 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依然爱你，来自王力宏。这首歌没有前奏也没有尾奏，他从头唱到尾，
1: 整整的这个几分钟啊，刚才
0: 4:02。
1: 说起来4:02，这首歌的时间很短，但是杰伦陪伴咱们80后的时间真的很长了、你想想，从千禧年前后，那个时候他刚
0: 杰伦
1: 啊，不是杰伦，
0: 力宏
1: 、说差了，你看看、那个时候你看他刚出道的时候被称作是优质偶像，
0: 1998年的专辑《公转自传》，
1: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突然出了一位这样，你知道，就是建模非常在线，
0: 对，
1: 然后他的这个唱功也很在线，然后他个人的这个不管是写作头脑写作这一块写歌也很在线，
0: 是的，
1: 就是包括他玩乐器也在线、就综合实力都非常在线的这样一位歌手突然出现，的确是我觉得那个时候让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还有华语乐坛还有这样的歌手，
0: 觉得他没有短板。
1: 哎，
0: 其实知道王力宏出道的朋友，包括你还记得吗？萧亚轩第一次，我第一次看萧亚轩是在央视的舞台上，他在唱 Cappuccino、那时候是没有听过的那种有舞曲的音乐风格，
1: 哎，然后就给你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0: 对。你要记得这些歌手、你最起码可能得是80后。
1: 对，说起来80后哈、咱们经历的还真的是特别多。比如说哈、咱们如果先说音乐这块的话、从最早的磁带是吧、然后到 CD,
0: 是的，
1: 然后到 MP3,MP4, MP5, 然后
0: 还有 MP5、
1: 对，有 MP5, 然后还有那种就是你知道就是翻盖的啊，翻盖的打开以后一面是一个小的显示器，就类似随身 VCD, 你知道吗
0: ?MP5,
1: 就类似那种吧、对，就是你人家说起来还有 VCD 啊 ,DVD 啊这些啊、这可以看的啊。直到后来有了手机，然后呢可以用手机听歌了。到再往后呢就出现了 APP 了。说实话啊，咱们经历的所有的这一些就是听歌的这个历程，的确让我们也学到了很多。
0: 是的，而且呢还经历过很多科技的变化、小的时候托哥说过他们还打过算盘呢，靠算盘去噼里啪啦的，后来用了计算器，再往后计算器也不行了，因为咱们有了电脑
1: Windows,
0: 对，电脑系统从 Windows 95一路升级到 Windows 11、每一次迭代，哎，80后都跟着熬过来。就说电脑以前是那种笨重的大屁股的台式机，后面尾巴非常长啊，现在轻薄本折叠本满天飞，系统界面呢也从单调的蓝底白字变得花里胡哨，80后是一步没落全赶上了。
1: 对，而且80后比较恋旧啊，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办公电脑、还是 Windows 系统。
0: 不是，这个不在于咱恋旧，在于单位不给咱俩换。昨天托哥说，妈呀，3分钟了，我这还是欢迎界面。我说你看看你是电脑多欢迎你。
1: 开机以后
0: 就是热情。
1: 如果想进到这个使用界面，至少得5到8分钟。关键这个系统还用的是Windows XP。
0: 啊，你系统是 XP, 那我比你强一点。
1: 是是是，总之呢，就是八零后经历的特别多，包括这个通讯方式的变化，我觉得也很离谱啊。
0: 对啊，
1: 咱们写过信。对吧？
0: 是
1: 啊，贴过邮票，哎，
0: 交过笔友，
1: 很多人对，还交过笔友，然后变成发短信，是吧？
0: 对，
1: 然后之后出现了彩信，可以发图片，觉得好高级那时候。
0: 对，以前发短信的时候它是有字数的，
1: 啊，
0: 70个字好像是，
1: 对，
0: 你不能打多了它发不出去，你就得删。
1: 是
0: 那时候真的是字斟句酌，还要把一些标点符号给去掉。
1: 惜字如金，
0: 对，
1: 是吧？然后出现了飞信，你有印象没？
0: 有的，
1: 就是昙花一现哈、然后微信才统一了江湖。
0: 是的，
1: 电话。

0: 啊，也是啊，从这个最开始家里面用的那种就是拨号了，对吧？
1: 转圈圈的，
0: 转圈圈的拨号了，然后呢变成那个插 IC 卡的，然后还有什么 BP 机啊、蓝屏手机啊、小灵通啊。小灵通我觉得真的是大学时代太爱了
1: 啊。你大学用小
0: 用小灵通，然后
1: 咱俩确实差了年纪。
0: 是大学时候我们小灵通进校园还办了很多歌友会，
1: 是吧？
0: 然后最关键的是小灵通那时候是单向收费，不像那时候
1: 手机是双向
0: 收费，你
1: 打
0: 电话接电话都要钱，对。然后再到现在的智能手机，你知道就是哎，这个经历的这些光通讯，咱们想一想跨越的这个年代感真的好强啊。
1: 是的，而且以前我们如果想要查资料的话，你除非真的是要在海量的信息当中去寻找，比如说翻报纸、翻杂志，
0: 对，
1: 然后就是要靠个人的积累了。我现在想想，我们以前前辈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们要想查东西的话，没有办法通过网络，
0: 对，
1: 啊，纯靠个人的储备。但现在我们其实动动手或者张张嘴问问 AI 就可以了。
0: 是啊，想想最开始上节目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没，就是提一个框，然后里面放各种磁带和 CD。
1: 我听他们说过开盘带，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呢还要把提前准备好的在杂志上、报纸上，各种跟音乐相关的新闻啊、消息啊，准备好。对，哎，我觉得那个时候和现在的确是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咱80后经历的这个时间跨越真的有点大。
1: 你们80后
0: 好，我们80后
1: 是，但这种全经历其实也让80后成了非常万能的兼容机。
0: 是，
1: 你跟比较年龄大一点的朋友，你可以聊算盘，聊卡带机，聊磁带，如果掉磁了之后怎么样的，让他怎么给他转回去，
0: 怎么接这个打口袋。
1: 对，然后如果说 CD 有划痕了，你给它放进冰箱里冻一冻，它就能恢复，这些是共同的记忆啊。但是你可以跟比较年轻的朋友聊元宇宙啊，聊 AI 啊，也能插得上话。
0: 是，
1: 就这种横跨了几十年的体验不是谁都有的，
0: 真的是。所以说80后啊真的很硬核啊，把时代变迁的故事活生生演绎成了自己的人生的剧本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这些这个80后的朋友们，有没有刚刚我们说到这一些点点滴滴的回忆啊，有没有这个有共鸣的，有共鸣的也可以扣一波一啊。当然啊，除了这个回复一之外呢，大家可以继续回复秒杀来冲一波我们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力推的好物啊，只有100单，多一单都没有。今天我们是618的一个大促价格，日常这一款资生堂家的这个蓝胖子防晒霜呢，要卖到200多块钱，是50毫升的啊。
1: 对，
0: 我们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块钱，而且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非常的耐用。
1: 暑假将至，给孩子也备一瓶，出门旅游、学车、海边玩都不怕晒黑晒伤。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多一单都没有，卖完就不是这个价格了，一瓶就能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非常的高。现在下单很划算，咱们说早买早享受啊。而且我们是保价到年底的，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
0: 是，
1: 我们刚刚说特种兵了吗？没说吧。
0: 再提一嘴吧，再提一嘴，反正咱自己的活动咱多说说啊。就是说到这个防晒啊，因为这每一年的这个夏令营，其实这个家长们给孩子报了以后肯定得准备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当然防晒霜是少不了的。哎，说到这个夏令营，不妨来报名参与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成功举办了今年是第10年的一个夏令营，叫我是特种兵。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是官方打造啊，安全靠谱，项目很丰富，一共有海陆空3个特色的主题营，分别是在青岛、郑州以及湖北啊3条线路海陆空。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个补贴的一个福利，就是陆军，举个例子啊，陆军特色线路补贴以后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了啊。但是福利名额不到200个了，所以想要参与到我们这个福利的补贴名额，帮孩子早点把这个夏令营报好的话，回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是的，可以继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看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息系列产品。今天想跟大家重点推荐的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一套是3瓶，针对的是爱车的不同的部位，3元催化器给你清洁了，动力给你提升了，积碳也给你清除了。今天回复阿拉伯数字888，3瓶一瓶的用啊，咱们的爱车焕然一新，让你 还是那位老伙计、
0: 哎、
1: 但已经不再是老的驾乘体验。
0: 是
1: 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我就怕你买晚了、
0: 嗯、
1: 啊，抓紧时间，不然的话等恢复原价就要拍大腿了。
0: 对，另外啊，大家可以继续回复一个省钱两个字来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省钱啊，可以在我们媒体的这个记者监督下选装修、选规模、选品质。再来听到的歌是艾怡良的
1: 依赖。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早安朋友们，8:55，最后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
6: 没错，这一次我们联合了华普装饰一同来打造的品质家装节依然是零增项零延期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支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想要报名参与的话，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刚才我们提到小灵通李龙这位朋友说，拿着小灵通你站在风雨中，左手换右手，右手

0: 换左手还是打不通。
1: 这个信号问题的确是小灵通当年的硬伤啊，勾起了不少朋友的回忆啊。
0: 对的。
1: OK， 好了，时间到了8:55了。今天小唐和 Tony 两个小时陪你在上班路上听歌，时间也要暂告段落了。明天早上7:00，魅力881早安881，我们依然是不听不散。
0: 这首张芸京的歌
1: 《偏爱》送给你。爱上你。

0: 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示名单，拟认定伊川县中等职业学校、汝阳县中等专业学校等24所中职学校为2026年河南省综合高中班试点学校。豫剧大师常香玉次女、著名豫剧教育家陈小香辞世。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受上游局部强降雨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青半浊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了，目前有超60部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来到上午9:01，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今天也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哈，当考生们笔尖合上试卷的那一刻，哎呀，这个无数的压力都可以暂时画上句号了。那紧绷了很久的少年们也终于可以在今天卸下题海和焦虑，那即将也可以奔赴期待已久的夏日和远方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全部是围绕旅行的歌单展开，让我们伴着旋律一起放下紧绷，去看日出，去吹海风，去奔赴一场只属于你自己的旅行吧。当然我们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来告诉我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是去的哪里，我们就说最近的一次旅行吧。每年好像到了暑期啊，江浙沪啊、三亚呀、各种海边啊，都是最热门的旅行目的地了。所以你最喜欢哪个城市的旅行呢？我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今年你的旅行有什么样的打算哈，都可以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来找到我，直接留言给我就可以了。

这首歌叫做《少年游》。对，我们今天呢来说一说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旅行哈。我看一下微信平台 Jason 这位朋友说呢，哎呀，今年的2026年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年啊，解锁了很多新的城市，我也是特别爱旅行的一个人。说比如说冬天我去了哈尔滨，然后春天呢我到了湘鄂去赏了青山，所以夏天的话呢我打算去云南去吃一下菌子。哎，这个安排还是挺合理的，对不对？那秋天呢？秋天一般大家是喜欢哪条线路？秋天应该是看红叶了，是不是？对，我们今天来说说旅行这件事儿，因为马上要到暑期了嘛，大家也都开始了自己的旅行计划了啊。然后高考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你的旅行目的地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告诉我。当然了，这个旅行啊，紫外线防晒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呢脸上有皱纹啊有斑点的朋友，那大多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对不对？一旦脸部肌肤晒伤是不可逆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日常都是要做好防晒的。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带来防晒界知名单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蓝胖子防晒霜很多网红达人明星都是在用的，常年都是在销量榜的再榜单品。对，如果是不知道哪一款的防晒霜好的朋友，你都可以去各大社交平台你搜一搜啊，这个蓝胖子绝对是各大社交平台网红达人重点推荐的产品之一啊。蓝胖子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能够预防晒黑，还能够防晒老，热感应防晒技术，温度越高它防护就会更稳定，而且它的防水效果特别好，防水性呢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那蓝胖子呢可以做到遇水更强，所以你夏天去玩水啊就不怕晒黑，质地很水润，在脸上很容易推开，它是不会积粉的那种哈，不粘黏，真正做到不假白，然后呢干皮油皮男女是通用的。所以你现在买上一瓶这个蓝胖子的防晒霜，等于是防晒加养肤加抵御光老化，全部都做到了，日常的护肤啊，出门通勤啊，户外长时间的日晒全都配用，全家都能用啊。现在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用过蓝胖子的都知道它的价位吧，日常50毫升的售价200多元，那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块钱，而且是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超耐用。想想这个性价比啊，平时50毫升的都要200多，那今天是150毫升的到手168块钱就可以做到了。你看这个暑期马上来了，可以给孩子备上一瓶，出门旅游啊还有海边玩啊都是不怕晒黑晒伤的。现在我们的现货库存100多单，多一单都没有，因为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是特别抢手的。那基本上你看我现在刚说完，微信平台上就各种开始回复秒杀了，大家都知道这款产品有多好用，对不对？所以早买早享受618大促保价到年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另外 UP 商城还有热卖的啄木鸟的冰丝防晒衣，现在只需要69块钱一件啊。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这个品牌，家里有孩子的朋友都知道，海龟爸爸的小雪山的这个儿童防晒物理防晒现在也只需要39块钱一瓶。所以我们的 UP 商城是给大家准备好了各种夏日必备的单品啊，大家抓紧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我们夏季的旅行歌单正式开始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夏天》，来自李玖哲的一首歌，也是一首经典怀旧的夏日单曲。这首歌啊，就是记录了少年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盛夏时光。提到夏天，你会想到什么？当没有繁重的课业，没有焦虑和压力，只有晚风、汽水、落日和漫无目的的闲逛，是不是所有人学生时代最向往的松弛的模样呢？我们来听到李玖哲的这首《夏天》。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1: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1: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1: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6: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7: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8: 大师兄说的对呀。
9: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8: 二师兄说的对呀。
10: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是
1: 师傅说的对呀、
2: 啊，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6: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熟悉的歌声还有熟悉的旋律，这是周杰伦的一首《最长的电影》。在他的专辑《我很忙》当中，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他跟方文山共同合作完成的歌。他把男女之间的那种非常微妙的感情创作成了这样一首听起来有点伤感，同时也不乏深情的歌曲当中，在爱情当中的那份默默等待和守护，其实也是非常深情的一件事儿。那说到深情的话呢，最近有一部很深情的电影呢，真的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啊，就是来自于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呢，有很多朋友在说阿嬷的情书，对，就是在方言里面它确实念阿嬷啊，但是呢，在我们的普通话里面它是念给阿嬷的情书，好吧，这我是知道的，因为当时我看的就是那个潮汕话那个版本，所以在潮汕话里面呢是阿嬷。包括呢这个电影呢，现在它的票房呢确实是非常的高，因为它票房已经突破16亿了啊。包括现在呢很多的游客也会来打卡给阿嬷的情书它的拍摄地。那么随着电影的热映呢，取景地广东省汕头市揭阳市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这边打卡，给当地的乡村旅游开启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哎，这说到这个电影的话，我觉得在电影里面有一首特别有趣的歌还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啊，我们垫着这首歌来跟大家说这个消息。来，
1: 我计划给他唱着撒谎，我计划给口多那康康，我爱来个啪康啪康啪康。
0: 就是如果你看过郑木生在那个南洋那边打工的话呢，这个来去打工就是里面一段非常特别的歌啊。我们继续来说这个事儿，你看这个电影的打卡地呢现在很多，第一个呢就是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的西旗村，这个里面呢是男女主角在这儿邂逅，包括信差落水的那个石板桥，最近大家在短视频平台里面是不是老刷到，现在就非常的火爆，游客呢在这儿呢去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的时候去感受潮汕风情，周末客流高峰期现场能有4-5千人等着去过那个桥。这个地方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啊，揭阳还组织了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一块儿去观看这样的一部电影，通过讲述温情故事啊，让大家呢去感受当地的这种不同的风土民情。还有呢就是在广东汕头的澄海区塘溪村启奉陈公祠等一些百年的桥宅也因为电影迅速走红，哎，有人呢就到这个现场去模仿男女主角，到里面呢去拍一些打卡照。所以呢现在这样的一部电影呢，不仅仅是在票房当中高歌猛进，它也确实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带来了电影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希望这样的好电影越来越

他中间唱的这个副歌部分就是我爱来去打工打工，我爱来去打工打工，这么一个意思啊。因为这个潮汕话确实就是我们北方人确实不太好懂啊，但是你听着歌词包括看着电影当中的那个场景的话，还是很有这种回忆感也很有画面感的。来到11:26，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咱们的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刚刚的那首歌曲呢，有朋友说有点难度啊，我们来猜一猜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再给您播一遍，请您来听听看。

0: 这个歌曲确实也是有点年代感啊。刚刚我们的老朋友迪哥就说了，说这歌是不是又是一首老歌啊？那确实有点老，1997年的一首歌啊。那么这首歌虽然是翻唱的歌曲，但是在王菲的重新演绎当中，我们还是听到了那种温暖的力量，也会让人听到这首歌充满了内心的一种希望。你猜对了吗？啊，猜对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啊。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呢，今天上了科技与狠活，呵呵，猜对了这首歌。听风说梦说，吃完饭刚刚好赶上今天第一首猜歌，感觉还挺好的。确实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二首歌曲，看你能不能听得对。那么这首歌呢，就比刚刚那个要稍微晚了一丢丢，因为它是2000年之后的作品。来，第二首歌，请朋友们准备好，
1: 一起来猜歌。

这个歌曲的前奏呢也比较短啊，歌名呢依然呢也是两个字儿，给大家做一下提示，这是一位男歌手，来，朋友们猜猜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0: 我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啊，就这首歌曲呢，歌名两个字儿，它好像并不是这位歌手特别火的一首歌，算是有点偏冷门的。所以呢，朋友们可以来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我只能给你再做一个提示啊，就是这是这位歌手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歌名两个字儿，男歌手，实力派的唱将。来，朋友们可以赶紧猜一猜，刚刚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可以来直接回复正确答案，告诉我们刚刚这首歌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这个歌曲的歌名是两个字啊，接下来还有两个字，它重如千金啊，加上引号，为啥呢？你现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回复省钱就可以获得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朋友们，想省钱的朋友，装修想省钱的话，想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呢直接回复省钱就可以获得咱们的2000块的装修补贴，先到先得啊，赶紧回复省钱到平台当中。巧了不是，还有一个两个字的关键词回复啊，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孩子们健康成长这方面的，你可以回复个成长。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成长可以干嘛呢？你看啊，现在3到18岁的孩子呢是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有些孩子这个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呢就是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家长不要老是盯着这个钙跟维生素啊，氨基丁酸您了解一下。这个氨基丁酸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回复秒杀，因为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呢口味是酸酸甜甜的，孩子们更爱喝。记得回复成长，这也是一个两个字的关键词回复啊。刚才的那首听前奏猜歌名的歌，大家觉得有点难是不是？想再听一遍是不是？没问题，来再给您播一遍，主打一个宠粉啊，
1: 一起来猜歌。

0: 再给你一个提示，这首歌曲啊，歌名是两个字，歌手他的名字三个字，他呢是来自于一个南边的一个国家，然后呢猜一猜他是谁，好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刚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你看我刚刚说了，你看咱们朋友们平常呢出门的时候呢，无论是听歌刷视频听广播，最怕的就是流量不够用，是不是？尤其是你看陪孩子上学，短租房子，出租车，网约车，货车司机等等等等，现在可以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啊，原价88的机器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现在就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随身就可以来直接下单咯。
1: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又是一首特别美的歌曲，在此刻跟朋友们共同分享。这是费玉清的《唱一遍一遍》，包括我们的一些经典老歌呢，咱们也得要听一遍一遍。所以刚才我们播的那首听前奏猜歌名的歌曲，你有没有听过之后知道它是什么歌，或者说你之前有一些这种个人印象的？你看我们的老朋友迪哥就说了，你看刚刚说我们的歌太老，这现在给你出了一首稍微新点的歌，你就没猜对，你说你这可咋整啊？好了，来公布一下刚刚这首歌曲啊，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我们共同听一下他的演唱者。我刚提示的很明显了啊，实力派唱将，男歌手。

0: 名三个字儿，啊，歌名两个字儿，歌手三个字儿。
1: 同样的机场，不同世界。
0: 林俊杰嘛，对不对？

哎，这歌虽然说不是特别大热的一首林俊杰的歌曲，是他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的一首歌，但是我特别喜欢这种歌曲当中的这种调调跟这种 feel。

首歌曲就我刚刚说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feel， 什么 feel 呢？这种感觉就是那种抒情的风格。同时呢，在歌曲当中呢，我觉得还有那么一丢丢对于梦想、对于未来的那份追求和深情的诠释，所以呢，非常喜欢这首《翅膀》。

0: 这首歌曲啊，的确非常容易跟另外一首他的歌混淆，就是《冻结》。冻结的时间，冻，哎，有点像那个副歌部分，但是是两首不同的歌哦。这是林俊杰的一首《翅膀》，你答对了吗？好了，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听前奏猜歌名的最后一首歌曲的猜歌环节当中，看你能不能答对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只能说，最后一首歌它是一道送分题。
1: 一起来猜歌。

好的，这首歌曲的前奏已经播放完毕，请问朋友们，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送分题啊，非常简单，一个组合的歌，来，您可以告诉我一下正确答案。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您直接留言就可以来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这首歌曲啊，我只能给你一个提示，就是呢，这首歌曲里面的他们呀，真的都非常的坚持，坚持组团这么多年，坚持一直原创好歌，坚持开大型的演唱会。猜猜吧，啊，他们之前呢也是刚刚在鸟巢开过演唱会啊。来，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回复正确答案，告诉我们刚刚这首歌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个坚持这个事儿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你看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你坚持使用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它能解决很多咱们在开车时候遇到的烦恼。比如说夏天到了，油耗升高，是不是感觉费钱了？还有呢，就是怠速抖动，开着不得劲儿了，油门反应速度不灵敏，这个啊，就是您没有坚持用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来，咱们广播前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啊，您看过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的链接。坚持使用，第一瓶给您强力除碳，第二瓶空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坚持使用完之后，您就会发现哟，这车子的动力足了，油耗降低了，同时呢怠速也不抖动了，更加平顺了，油门反应速度也更灵敏了。这就是坚持使用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带来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一套三瓶只要199元，那么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把这套产品带回去，让您的爱车用完之后呢，像是享受了换新车一般的感觉，赶紧回复888过来吧。另外啊，就是咱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到了华普装饰啊，这个坚持给广大业主做好装修，坚持给广大业主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坚持为大家来送出很多优惠福利的装修公司，咱们打造了一个品质的家装节。你看他们的坚持，坚持到什么程度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同时还有活动补贴机制，而且呢还有郑重的硬核福利给您做到承诺。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还有呢发生百万质保金先行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百万质保金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存了100万保证金，就是这么的有底气啊！一旦有纠纷，咱们直接用这个钱赔付给您，保障特别实在。同时呢，咱们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的套路。你看，这就是坚持这么多年获得咱们的业主的好口碑，同时呢也是坚持这么多年给您提供好的装修服务的这么一个靠谱的家装公司，还有咱们打造的家装节。来吧，朋友们，如果想参加咱们的家装节的活动，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获得咱们这次家装节的全部福利。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4: 此时未来，音乐燃烧。
5: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0: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这位朋友的名字叫做吴望，他说呢想了解一下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随身 WiFi 的问题啊。没问题，您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收到相关的这个链接。同时呢想报名我们的这个家装节的活动呢，还可以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领取2000块的装修补贴。这位朋友的名字是叫做 Bling Love 啊，他说刚刚那首歌曲是不是苏打绿的小情歌？不对啊，不是苏打绿的歌，虽然他们也是团体啊，但是不是那个团体。那个圆圆说呢，这个歌曲我已经猜出来了，是那个某某某演唱。

的某某歌曲啊，他说这个比较简单，这个你确实答对了。那个迪哥日进斗金的发来信息说，他说这个歌呢之前猜过，然后呢这个歌曲呢让我知道了它的正确的读音到底是什么。那你还真的是说对了，因为这首歌曲呢很多人都会把它念成倔强，但实际上它的正确读音是倔强。哎，迪哥日进斗金普通话等级考了没有啊？是哪个等级来跟我们炫一炫啊？所以呢刚刚这首歌曲呢我们来猜的歌就是来自于歌手五月天所带来的倔强。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五月天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啊，在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这首歌曲曾经带给过他们很多的荣誉和荣耀，也在很多低谷的时候鼓励到了我们的歌迷。今天的魅力快乐颂我们的结束曲目就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也是刚刚我们的一起来猜歌的正确答案。在中午的这个时间，也希望朋友们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稍后精彩继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了解省内新闻。郑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将在7月24号前加开8场出入境办证夜间专场，无需预约，即来即办。期间，自助取证设备与智能签注设备同步开放。河南将新增4条高铁，分别是京港高铁熊商段河南段、交际洛平高铁、平洛州高铁、南信河高�铁。其中，京港高铁河南段预计9月通车。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英伟达正式进军个人电脑芯片市场，推出全新处理器，意在打破英特尔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并推出 PC 设备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需求。体育消息，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混双决赛，首进超级1000赛决赛的国羽组合程星、张驰19-21、21-23惜败丹麦名将马蒂亚斯·和博尔，获得亚军。6月7号，演员邓超在社交账号发文庆祝与孙俪结婚16周年，这对娱乐圈的模范夫妻第 N 次让网友高喊又相信爱情了。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清晨。

王菲的愿，今天是2026年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也愿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考出自己应有的水平，最好是超常发挥，对不对？当然我们都说了嘛，高考很重要，但是在人生的场合当中，它只是一朵小浪花而已啊，我们要重视它，但是也不要把自己所有的那种情绪全部消耗到里面，毕竟人生路还有那么长，对不对？啊，高考过后可能很多朋友都开始旅行了。刚才我还在看啊，就是最近七月份啊，尤其是六月份高考过后，这个酒店的价格、机票价格都会有小幅的上涨，再加上端午假期的叠加，对不对？如果你有出游打算的话，一定要提前安排行程了。那本周开局气温是很舒服的，太凉爽了，最高温度只有30度，但是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逐步开启了小热情的模式。等到本周周末的时候啊，郑州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6度到37度，咱们就再次加入到高温群了。不过还好现在早晚很舒服很清凉啊，最高温最低温度是在18到25度之间，也就是说早晚出门我们还是可以带一件薄外套的。周杰伦、袁咏琳、傻笑。

12:1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到了夏天了，就是到着吃水果的季节，对不对？好吃的水果那么多，苹果香蕉梨子可能都吃腻了啊。那今年我们来点不一样的，水果皇后是谁你知道吗？没错，就是山竹，来自泰国的山竹，我们 UP 商城给各位新鲜采摘回来了。那今天我们 UP 商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泰国进口的山竹、如果你喜欢吃榴莲的话，那么对山竹一定很熟悉。为什么？榴莲和山竹他们俩是绝配，吃完榴莲之后再吃点山竹，你就不太容易上火了，对不对？那这次我们给各位精选的是50年老树的泰国麻竹。你别看啊，它表面麻点比较多，比较粗糙，好像看起来不太好看，但是你轻轻捏开那个软软厚厚的果壳，哇，你瞬间可以看到那个果肉水嫩呐、水都爆出来了，甜而不腻，然后用嘴一吸溜，就像冰激凌一样入口即化，所以

天玩水，一点都不害怕。日常售价50毫升200多，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618大促，一瓶到手只要168，而且它是150毫升大容量哦，全家可以一起用，真的超划算啊！150毫升才168块钱，报名我们夏令营的朋友也可以来一单，给孩子准备着啊，早买早享受，这样的这个价格呢，只有100单，卖完就没有了。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5: 音乐，
4: 音乐
5: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6: 更美好，
5: 更美好，
6: 更美好。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下午的一点二十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就是饿的时候人的购物欲会大大增强。你没听错，不是食欲，是购物欲。因为科学家发现，当一个人饥饿的时候呢，他不仅会觉得食物更加诱人，对其他商品也会更容易动心。研究者说啊，人在饥饿时呢会分泌一种饥饿激素，而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于食物的注意力，同时也会对大脑施加影响，让我们对货架上的食物垂涎欲滴，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也会变得更加大方。所以如果你想减肥，单纯靠饿，而且饿到极限，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成功，反而会让你可能暴饮暴食，甚至就像刚刚说的，购买欲也大大增加，购买一些可有可无甚至是完全不需要的东西，只为了满足当下的那种多巴胺的分泌，对不对？来满足自己的那种愉悦的代偿心理。所以什么事儿啊，咱们适可而止。要想减肥的话呢，最主要还是管住嘴，迈开腿，双管齐下才可以。刚才不是说到了暑期马上就要到了吗？今年的自驾今年的这个暑期游呢已经拉开序幕了，有不少家长都在考虑带孩子去哪玩。刚才也看到一条信息啊，这个国际航线的燃油费下调了，现在也有些家长开始想说让孩子在这个暑期的时候稍微大一些的话呢，能够去参加一下更远的夏令营。所以今年暑期家庭依然是出境游的主力军，占国际机票预订人数近四成，像英语营啊、网球营啊，各种托班式的夏令营也是热度稳居第一。此外像海外的博物馆、美术馆的热搜量也是跑赢主题乐园。那除了亲子游之外呢，避暑游也保持着较高的热度，不少南半球和北半球高纬度的国家和地区成为了越来越多中国游客的选择。那不知道今年暑期您打算去哪里玩，或者怎么样安排孩子呢？刚才还有朋友在说要报我们的海军夏令营，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选择。这个是在青岛，孩子不光可以去感受这个登上舰艇啊之类的，而且他们安排的还有带孩子去赶海。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刚才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说啊，我今年放暑假的时候呢，准备带孩子去自驾去啊这个北边看一看。那不知道您去哪边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暑假的时候，很多家庭会准备带孩子开车自驾，比如说去呼和浩特呀，看看大草原呐、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夏天，很凉快，对不对？啊，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当然，自驾之前呢，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爱车好好的检查一下。您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啊，如果您的车是3到7年的话，正好可以试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样一个套装，相信会给您的出游带来更多动力，省去更多不必要的花费。总共3瓶，第一瓶的作用呢是强力除碳剂，加油之前先加进去，可以让这个产品顺着油路直冲燃烧室、喷油嘴、火花塞，那些陈年的黑胶积碳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了，油门瞬间就清了。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啊，它呢就可以在火花塞和气缸壁形成一层保护膜。第三瓶三元氢化剂，主打把前两瓶清理下的积碳呀、废气啊，给它再进一步清干净。这么一来，你的车就轻松了，上路轻装上阵，你说他不给你省油，谁给你省油的？带来的全部都是动力啊！最关键，现在价格上还有优惠。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888之后，然后这个原价是200多块钱，现在只需要199。

0: 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7: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6: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7: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6: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9: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0: 河南 Music Radio.
1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 Eason 的路一直都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刚才看到微信上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补贴还在不在？家装补贴您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点击链接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回复省钱试试看。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怎么这么多蚊子？
2: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1: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2: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已经是快1:50了，马上要上班了，对不对？打起精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的家装节现在活动都有哪些呢？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啊。为了更好的服务大家，首先我们的记者团从您开始选材到装修到您入住，整个过程全程帮您监督，让您入住更安全更放心。另外现在华普装饰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发生纠纷100万之保金先行赔付，这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还有就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具体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然后先去现场来感受一下。好了，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安全更放心。另外现在华普装饰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所以发生纠纷100万之保金先行赔付，这绝对不是一句口号。还有就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具体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然后先去现场来感受一下。好了，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稍后是小池继续陪各位听歌。周传雄，暖风。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方面，近日省教育厅发布公示名单，拟认定伊川县中等职业学校、汝阳县中等专业学校等24所中职学校为2026年河南省综合高中班试点学校。豫剧大师常香玉次女、著名豫剧教育家陈小香辞世。来关注国内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定于13号发行国家宝藏金银纪念币一套，其中金质纪念币2枚、银质纪念币3枚。受上游局部强降雨的影响，黄河壶口瀑布迎来今年首次半青半浊独特景观，吸引众多游客驻足。体育方面，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了，目前有超60部的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6月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郭靖带来这首《往未来飞的客机》，欢迎各位在14:05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们先不说未来那么远的事情哈。昨天晚上我们家娃在问我说：“妈妈什么时候放暑假？”我说：“我们也先别说暑假，我们来说说比较近一点的端午假期吧。”然后端午假期马上就要到了哈，6月10号到12号假期期间呢，郑州高速是免费通行的，市区周边连霍、京港澳等高速出入口以及陇海快速路、金水大道等主干道，在每天的9点到11点、16点到19点是车流量的高峰期哈，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错峰出行，或者是绕行到南四环、东三环等等的外围道路。当然，在室内游玩的话，我们就推荐，比如说像郑州绿博园哈，因为在端午期间他们会有非遗市集、龙舟体验，还有国风演出，门票呢是半价优惠的，还有就是北龙湖湿地公园是免费开放的，就比较适合露营啊、骑行。傍晚你还可以欣赏到绝美的日落，周边的餐饮停车都很便利，亲子出游特别的友好哈。那还有一周，其实也很快哈，所以关于端午假期的这个出行计划，我们是可以提上日程的哈。另外要和大家分享到，就是我们昨天已经开启了这个月我们的线上共读哈。这个月我们在读的这本书是《幸福从看见自己开始》。昨天是我们的第一天在社群内的打卡，我在晚上10点多以后，小孩睡完，然后挨个把大家的打卡认真看完，回复了一遍，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每个人都很认真。你会看到，比如说有孩子正在高考的妈妈，然后有做企业的啊，这个还有就是每天上班很乐呵的工作的年轻人，我就会觉得，你看，你会看到的是不同人的这种生命的状态，大家是不一样的，就特别的开心啊。我们会被这种满满的各色人的这种生活所乐趣所填满哈。而在这个当中，大家都在用我们的幸福打卡去发现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美好。其中有一个朋友的发的，我还有印象说啊，就是以前就没有去细微的觉察过，原来生活当中有这么一些细小的小幸福。你看，这才是我们的第一天。所以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啊开始有这种觉察的能力。当你展开觉察的翅膀之后，你会发现哇，原来我的生活真的很丰富，真的挺好的，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哈。好，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啊。我们随时会有活动，都会发送到我们的群里，大家随时也可以报名哈。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

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而每天我们的小池读书的内容也会发送到社群当中，除了在节目当中听，大家还可以在群里看哈，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

信哲带来的这首《太想爱你》，当然作为父母哈，就是会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去爱自己的孩子，是吧？要把最好的都给他，当然在暑假的时候也是如此。想让孩子锻炼出一些能力啊，独立的能力呀，这个团队协作的能力呀等等哈，自强自信呐、就想报一些夏令营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哈，欢迎大家哈，来这个参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因为今年已经是稳稳的开办第十年了，官方主办的安全有保障，专门帮家长来解决暑期育儿难题，用

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帮助孩子戒掉电子产品依赖，重塑早睡早起、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一整个暑假养成自律好状态。今天呢，咱们就升级这个今年哈，我们升级的是海陆空三大特色的主题，郑州的陆军线、青岛的海军线、湖北的空军线，三条线路任选，适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像陆军营的话，主打的就是硬核野战；海军营的话，可以奔赴海边；空军营的话，是科技感拉满。好，重点的福利，电台专属的重点。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

0: 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我。

说到周杰伦的经典情歌，相信很多人的歌单当中都少不了这首《花海》哈，非常独特的海岛唱腔搭配动人的旋律，把那种青涩的爱恋离别的心绪唱的是淋漓尽致，多年来是依旧热度不减哈。当然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可能你在三十多岁听这首歌和在四十多岁听这首歌那种感受是不一样的哈。欢迎各位在14:25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再次欢迎大家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然后呢成为我们线下随时可以互动交流的一片园地哈。同时如果在此刻我们的节目前啊有3到18岁这个孩子的家长的话，我们都知道这个年龄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的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咱们的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那我们娇光领航呢就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记得发送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发送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而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哈，那没有办法拉宽带，但是我们需要用到流量，所以只好把话费调得高高的哈。你像还有一些这个职业货车司机呀、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也是如此哈。那今天呢我们来一波福利哈，给我们的话费来瘦瘦身，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发送“随身”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2: 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小池读书，别忘了随时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哭啊，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说过这句话，就是哎呀哭一哭就好了，哭出来就是那种情绪释放出来就解脱了，是吧？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听到的一个节目哈，别再信哭出来就好了，有一个最新的研究，有些哭法真的会越哭越惨哈。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从小我们听到大的建议哈，心情不好哭一场，哭出来就好了。这个最新研究告诉我们，这个建议可能是全错的。是在2026年的时候，奥地利的科学家跟踪了106个人啊，4周的时间，记录了315次哭泣，发现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哭泣的效果完全取决于你为什么哭，不是所有哭都可以缓解情绪，有些哭反而会让你更难受。具体来说，有4种哭法。第一种是最坑的哈，因为委屈、压力大、没人理解而哭，比如说被领导骂了，然后躲起来哭，或者是深夜 emo 独自流泪，这种哭是越哭越惨，心情能够从60分直接跌到30分，还能够难受一整天。第二种哭是比较舒服的，看电影、刷短视频被感动哭，哭完之后反而越来越平静，相当于是给情绪洗了个澡，一个小时之后心情就更好了。第三种是幸福的眼泪，参加朋友婚礼，看孩子第一次骑车哭，当时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15分钟之后负面情绪明显下降，幸福的眼泪有滞后的积极效果。第四种没什么影响哈，比如说电脑坏了急哭了，难受一会儿就缓过来了。核心规律其实就一句话，被外界美好触动哭没问题，但因为自己的烦心事躲起来哭，那就是会越哭越惨。为什么会这样呢？一是你哭的时候会反复的想为啥是我，越想越难受。二是哭呢本来是求安慰的一个信号，没人陪的话哭就是白哭，所以下次想哭啊，先问问自己为什么哭，要是看剧哭大胆的哭，要是因为自己 emo 那就先别憋着哭哈，出去走两步，找朋友去唠一唠，

哪怕收拾一下房间，都会比躲起来哭要强一点。记住，不是不让你哭，是让这个哭哈，千万不要让哭变成情绪的这个放大器啊。欢迎您可以发读书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在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呢会形成文字发送到群里，大家还可以有一个阅读的机会哈，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

班大同带来的这首《好不容易》啊，夏天太热的时候出趟门的确不容易哈，但是我们要把这个防晒的这个工具给准备好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618大促防晒界知名单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蓝胖子防晒霜呢，很多网红达人明星都在用哈，常年销量榜再榜单品。它的厉害之处在哪儿呢？不仅能够预防晒黑，还可以预防晒老。然后热感应防晒技术，温度越高防护更稳定，而且它的防水效果还特别的好。防水性呢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关键哈，因为你在夏天的时候出汗呀什么的，你就玩个水呀是吧，很容易的哈，就是但是你用上这个之后，质地水润，上脸容易推开不黏腻，真正做到了不假白这个成膜，然后干皮油皮男女通用，买一瓶防晒霜就等于防晒

常养肤，加上帮助抵御光老化哈，这种日常的护肤、出门的通勤、户外长时间这个日晒的，全都适配。日常50毫升，售价是200多。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而且是15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超级耐用哈，朋友们，618大促保价到年底哈，大家放心下单，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你到我们的商城之后，你还可以看到热卖的啄木鸟的冰丝防晒衣呀，还有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的小雪山儿童防晒哈，大家都可以来选择一下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4: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5: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7: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7: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8: 24小时不停止，
7: 不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会不由得感慨一下，是吧？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在翻越一座又一座山丘。然后李宗盛用十年的时间，打磨出了这首歌，把半生的经历、遗憾和感悟都写进了旋律当中，寥寥字句道尽中年心事啊。人家说那个少年不听不懂李宗盛哈，听懂已是中年。好，李宗盛的山丘，希望你可以喜欢这首作品哈。14:52，各位正在听到的是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那家里面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因为我们知道在需要家装的时候，通常我们会特别害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了之后售后没有人管，辛辛苦苦攒钱装新家，就怕最后是打了水漂。我们懂你装修的焦虑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我们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进行报名，报名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三大硬核福利，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河南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名单公示，共表彰120名优秀党员、1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3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公示期到6月12号。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635个农产品入选，其中河南40个土特产在列。国务院日前发布《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法国队世界杯前热身赛3-1击败北爱尔兰，奥利赛状态火热，完成个人帽子戏法。漫威索尼超级英雄芯片蜘蛛侠4蜘蛛侠崭新之日片长达到150分钟，将是最长的一部蜘蛛侠电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Many people try to find love，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我克群带来的这首《情人节》，出自2008年的专辑《为你写诗》当中的一首作品。欢迎各位在15:05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啊，明天起这个河南的高温哈、啊、逐渐发展。11号的时候，中东部最高气温35到37度；12号到17号，35度以上的高温范围呢集中在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其中13到15号西北部、东部的局部39度左右哈，高温来袭，大家要注意要这个防范哈。比如说我们在家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室内用火用电的安全，外出和入睡之前要检查火气电室内这个空调的温度，也不要调太低哈，26度左右是唯宜的。你像一些这个年老体弱呀，以及慢性病的病人群体，应该尽量的待在凉爽的室内哈。在饮食方面呢，就比较适宜清淡一些，易消化一些。如果说有了轻微的中暑症状，一定要及时到阴凉通风处休息，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果不是症状持续，就马上去看医生哈。夏天到了，当然我们能够穿上漂亮的裙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防暑降温哈。继续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小美江美琪带来的这首《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小美江美琪带来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如果给不在身边的朋友寄去啊很好吃的水果，他们一定会觉得你有那种在身边的温暖，是吧？被人惦记的幸福感。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应季鲜果，泰国进口老树山竹。泰国的山竹呢被公认为是品质上乘哈，这次咱们给大家精选到的是50年老树的泰国麻竹。你别看它外表是麻点多，比较的粗糙不好看哈，但是在山竹品种当中口感出众，轻轻捏开这个厚软的果壳，然后你就可以看到的果肉水润嫩白，皮薄肉厚弧小哈，这个外观像蒜瓣儿一样甜而不腻，就像冰淇淋一样入口即化，9分甜当中带有微微的酸啊，这个酸甜可口，一口气你能吃上好几个哈。这次咱们带来的这款山竹就很新鲜哈，收到货之后个个都是果柄的嫩绿，轻捏一下果皮是软软的哈，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哈。你像市面上你去买进口山竹大概也得40多一斤吧，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下单，单果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团购价3斤只要59，但也有大一点的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而且今天在节目期间下单2单再减5块钱，就是新鲜好价，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另外这个经常开车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如果说你感受到自己的车进去有点费油啊，怠速抖动啊，踩油门的时候没力气啊，也不用去盲目的保养哈，可能就是积碳的问题，欢迎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就是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哈，我们给所有的老司机们推荐我们的万能通全

能优酷三兄弟三屏啊、这个三部哈，全车有路尾气大扫除。一号呢就是我们的强力除碳剂除碳的，二号是动力提升剂提升动力的，三号是我们的三元清净剂来清洁这个三元催化哈。就是你用完了之后一整套就是全车链路的一个大清洗哈，全能优酷三兄弟整套产品只要199，可以说是一顿火锅钱就可以搞定发动机、喷油嘴、三元催化三大毛病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抢购，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7: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很特别的卡奇彻带给我们的游园惊梦哈，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当中。在暑假的时候，如果说还没有想到一些更好的怎么样去让孩子们打发时间的办法，不能让孩子们感受到无聊哈，可以把他们送到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当中哈，靠谱评价的暑期好去处哈，官方电台打造的全程师资食宿安全标准化管理，没有隐形消费，花小钱也可以给孩子高质量的暑期体验，三条线路覆盖不同的出行预算，郑州本地的陆军营，青岛的海军营，还有湖北的空军营哈，几十种特色的活动全部包含在内，电台专属的补贴重磅上线，最划算的就是我们郑州本地的陆军营了哈，到手价不到2000块钱，市面上同类型的夏令营你看一下哈，均价远超这个价格，但是咱们电台的补贴名额只有200个，所以朋友们要抓紧时间哈，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杨宗纬带来的《纯爱》哈，每次听到他的声音，我就觉得哇，好有故事感哈。出自2008年的专辑《鸽子》当中的一首作品。而说到故事的话，其实装修当中，相信每一个曾经装修过的人，也都有自己的一把辛酸泪，是吧？装修的时候，我们最怕什么呢？最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装完之后售后没有人管，辛辛苦苦攒钱装新家啊，这个最后打了水漂。我们是懂大家的装修焦虑的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报名了。成功报名之后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主流媒体为你撑腰哈，选这个靠谱的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进行报名。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王诗安带来的这首 Hey Boy， 欢迎各位在15:3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今天我们的小池读书和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哭哈。以前我们常说啊，没事哭一哭心情就好了，但是这也分是为什么而哭哈。想要了解详细内容的话，发送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啊，稍后可以来进行文字阅读哈。因为在上个小时我们是做了详细的分享的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入群了。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在夏天特别需要的哈，因为在夏天的时候紫外线不容忽视，我们脸上的皱纹斑点大多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肌肤晒伤那是不可逆的哈。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日常做好防晒是特别重要的，不要像我年轻的时候非常的狂妄哈，我说我白呀、不怕晒，然后就被闺蜜这个笑话了哈，说这个你知道这个晒不是怕晒黑，是怕晒伤吗？今天我们的商城618大促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界知名单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蓝胖子防晒霜很多网红达人明星都在用，常年销量榜再榜单品。那这款产品之所以厉害的地方呢，就在于它不仅能够预防晒黑，还可以预防晒老。热感应防晒技术，温度越高它的防护更稳定，而且它的防水效果也很好哈。防水性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关键，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对吧？那日常50毫升的售价呢是200多块钱，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而且是150毫升大容量正装，超级耐用。马上暑假就到了嘛，你给孩子也可以备一瓶哈，出门旅游啊，这个学车的时候啊，海边玩的时候啊，也不怕这个晒伤和晒黑了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商城你还可以看到啄木鸟冰丝防晒衣，还有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的小雪山这个儿童防晒哈，可以根据需求来选择，发秒杀两个字。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6: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萧敬腾带来的这首《疼爱》哈，父母疼爱孩子可以理解，但是也要让他可以多到外面去锻炼锻炼哈。比如说暑期呢，其实就是一个锻炼孩子。

独立心智的一个黄金时期。欢迎可以给孩子报名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办十年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是专门给孩子打造的集体成长课堂，正规官方营地，封闭式军旅集体生活，在专业教官的引导之下锻炼独立自理、团队协作、抗挫勇敢的品质，有海陆空三条主题线路哈，陆军营集体野战闯关，海军营海边集体研学，空军营是沉浸式的海空体验，不用到外地去，你想在郑州本地的话就可以参加我们的陆军营哈，这个是性价比最高的了，因为电台补贴之后的价格，报名费不到2000块钱啊，限定200个优惠名额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而说到装修呢，如果说在装修的时候你最怕的是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一次充好，怕这个合同一签啊、任何问题都不可控了，那这个时候呢欢迎可以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专业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报名成功之后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啊！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读书成长社群哈。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小池读书的内容会发送到群里，当然每天我们都会有一些阅读内容的发送哈。那同时呢，我们本月的这个线上读书会也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活动也是随时都会发送到群里的哈，算是一个线下链接的方式哈，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再见。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5: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近日，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印发《河南省高校学科建设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十大重点任务，助力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近日，比亚迪郑州号载着4809辆新能源汽车顺利停靠澳大利亚墨尔本港，创下澳大利亚市场单次电动车进口体量历史新高。为抓住离校前促进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公安部网安局8号公布了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世界杯前热身赛，荷兰2-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宣布，演员陈飞宇将作为金爵盛典特邀推荐人亮相本届电影节金爵盛典。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6号举办，6月13号举办红毯仪式加金爵盛典。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啊，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和您准时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一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心理医院心理治疗科副主任张凤林。那张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哈，相信我们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的关心关注啊，就是关于高考后心理放空期该如何平稳的进行过渡。也欢迎各位呢在听看直播的时候，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哈，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是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呢，我们也都是可以来看得到的，也会梳理平台各位的留言，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张主任的经验也是非常丰富，同时有很多的学术认知，比如说呢，河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的理事，河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委员，郑州社会心理服务人才库专家，还有这个郑州市教育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委员等等哈，来聊的这个高考后的心理放空期的问题，也希望对各位家长，尤其是对今年高考的各位考生朋友有所帮助吧。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4: 哦，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嗯，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您看咱们这个今天的科普主题就是高考后心理的这个放空期哈，这放空期该怎么理解，它和普通的放松有什么不同呢？
4: 高考后的心理放空期是考生在长期高压备考之后，突然的失去了目标和高强度的一个节奏，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迷茫无措的一个状态。那它和普通的放松是不一样的，那考生哈容易很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呢是报复性的一种放纵，要么呢陷入一种焦虑内耗的一种感受。那其实哈，它是一种身心在长期紧绷之后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反应哈，它是需要科学的进行引导的。
3: 嗯，好，进行科学的引导，而且这个其实也算是正常的一种心理的反应是吧？
4: 是的。
3: 嗯，所以不用说哎呦我怎么这个样子，我感觉自己不太对劲儿。先那个不要对自己产生怀疑是吧，这种短暂的迷茫什么的，大家先不要紧张是吧。那您看就高考结束之后这几天的时间，如果考生出现那个突然不想动啊，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啊，这种也算正常吗？
4: 是的，
3: 也正常啊。
4: 就是、对，刚高考哈，刚结束的时候哈，那大部分的人他可能之前的时候呢，他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一个状态，那经历了数年啊，这种十几年的高强度的一个学习，那高考结束以后呢，那我们的这个身体啊和我们的大脑都进入了一个节能的模式，出现了一种疲倦、倦怠、不想做事的一个状态。那就像我们之前哈有很多人也跑过马拉松嘛，那跑过马拉松之后我们也知道哈，可能会出现一些肌肉酸痛啊紧张的一个状况是不是啊，那就和这种模式是一样的。那在这个高考结束以后哈，它是人呢是需要有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的，那一般哈这个过程是3到7天，它的状态啊可能就会自然缓解。
3: 三到七天的一个修复状态，大家先不要着急，是吧？那考生考完之后，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出现，哎呀，我得好好的这个打打游戏，好好放松一下哈。就这种放松的话，是不是也会带来一些心理包括生理方面的隐患呢？
4: 确实，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哈，就是有一些哈报复性的这种放松哈，看起来好像是减压的一个状态哈，但实则隐患也是很多的。比如说生理上，我们可能看到有些孩子啊，可能会打乱生物钟啊，会导致内分泌的一些紊乱，免疫力的下降。那心理上呢，就会加剧一些空虚感。他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高压的一个学习，但是呢，又重新获得了这种短暂的快乐，疯狂的这个打游戏哈。那游戏之后，他个人更容易陷入一个迷茫和自责的一个状态啊，甚至呢，在这种状态下哈，很有可能会进行一个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而且呢，对后续的这个生活节奏的这个重建啊和情绪的稳定啊都非常不利的，所以说也有可能会增加一些焦虑和抑郁的一些风险。
3: 就是还不能在高考过完了，沉迷于这个手机呀、网络啊、游戏啊等等哈。那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咱们怎么干预呢？
4: 一般情况下哈，就是比如说我们高考之后沉迷手机网络，有些孩子哈是难以摆脱虚拟世界的啊，那这个哈，我们这种情况哈叫做目标真空综合症。就是我们备考时候的话，每天都会被复习刷题填满，我们原来目标很明确，我就要做题，我要做对题。那高考完之后呢，所有的任务突然消失了，就像高速行驶的这个汽车哈，猛地挂空档，人会有一种这种强烈的一个失落感，无所适从啊。所以说哈，这种情况哈不是懒啊，它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断崖的变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哈，我们要主动建立一些过渡期的一个小目标，就是我们不需要像备考那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很细节方面，比如说我们可以我喜欢读书啊，我可以一周哈去读完一本闲书啊，我要去学着去做菜啊，或者是我每天早上哈我要去公园哈去走半小时啊，或者是我们家长哈也可以就是重新定义我们的休息状态，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考后哈，我们的彻底放松，哎，它其实不是一种颓废，而是说我们的恢复期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恢复期设计的一些就是更加舒适一些，比如说我们白天可以多进行一些活动，我们12点之前哈，我们保证我们的作息习惯啊，我们不能颠倒。而且呢，我们可以尝试哈，用我们的这个社交哈，恢复我们的节律啊，我们可以约朋友一起去打球、逛博物馆。有些孩子哈特别喜欢剧本杀，所以说就是，而且呢，他人的节奏呢也会帮助我们哈重新去调整我们的作息，但是哈，如果出现持续2周以上的这种情绪低落，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或者是不愿意见人。我们都要考虑哈，是不是情绪出现问题了，这个时候就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了。我们可以去学校寻找这个我们的心理老师，或者是我们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师，我们公立医院的专业的心理师的帮助。
3: 好，所以家长这个时候还是要稍微关注一下考生的整个的他那个情绪方面哈。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咱们先进行一个小干预，像您提到了很多的这种干预的方式哈，甚至剧本杀都出来了，只要是孩子感兴趣的是吧，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可以找到这个乐趣和价值哈。那您看孩子的成长的话呢，每一位家长朋友都是特别的关心关注的，像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也是被广泛关注应用的，也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能够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就可以来了解下单。我们都说啊，这个趁暑假开始的时候呢，给孩子养 成一个暑假的良好生活习惯，特别的重要。所以不妨关注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已经成功举办了第十年了，现在正式招募小英雄，官方打造非常的安全靠谱哈，项目也很丰富，匠心甄选。今年依然是由海陆空三个特色主题，分别在郑州、青岛还有湖北来进行。像这个陆军特色项目有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等等，海军特色项目呢有上军舰呐，还有登岛捉螃蟹等等。空军特色项目当中呢有这个高空滑索呀，还有阻力伞呐、水火箭哈，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

南音乐广播也是重金补贴，像陆军特色线路最低是不到2000块钱就能够报名了，福利名额仅剩200个左右，报满就恢复原价。所以这个时候您也可以赶快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给咱们家宝贝来抢个名额，记得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哈。当然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每天都要上网啊，或者是听广播呀，或者这会儿还在用 WiFi 啊，用这个自己的流量啊，在听你们的广播，看你们的视频直播，但是呢话费啊特别高，一个月100-200，想给话费瘦身的话怎么办？您了解一下我们今天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那手机电脑电视都是能够连接的，全程不限速，流量也不虚标哈，每天前100名下单咱们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发送随身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呢再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商城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呢也会省不少的钱。今天呢我们健康河南节目特别邀请到的这位嘉宾的话呢也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心理医院心理治疗科的副主任张凤林张主任哈。在今天6月9号的时候呢，我们特别给各位这个家长朋友哈，我觉得可能这会儿听广播的会有一些家长朋友吧，关于这个高考后心理放空期如何平稳过渡，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同时您依然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在那个直播区找到我们的节目链接，您也可以分享到咱们这个家人群啊，家长群甚至朋友圈哈，咱们共同来了解和学习一下怎样让孩子在高考后呢这个心理放空期的时候平稳进行过渡，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再来聊。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心理医院心理治疗科的副主任张凤林。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高考后心理放空期如何来平稳过渡哈。您也可以直接把您的问题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待会儿呢也会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当然可能一些这个朋友就是考完试之后的话呢，会不会就反复去回忆那个考试的题目呀，然后对答案呐，预估分数呀，然后呢就是这搞不清楚，又觉得特别的焦虑失眠，这种考后焦虑的话呢该如何缓解呀主任？
2: 确实哈，我们等分期哈是很焦虑的哈。
1: 嗯，
2: 本质上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焦虑哈，是因为对一些结果的一种未知的一个状态。
1: 嗯，
2: 那我们自己学生自己又无法控制，所以说哈，我们学生哈通过反复对答案，然后猜测分数线。那其实哈，去反复的对答案、预估分数哈，它其实是一种试图获得控制感的一种行为。但是呢，这个行为是一种无效的行为啊！他这种行为呢，不仅是不能预测结果，反而会反复的激活焦虑。为什么呢？因为他考试已经结束了，对，他不用做题，他是反复的去对过去的已经发生过的一个事情进行一个预测。所以说哈，他这种方式哈是没有办法是很好的去让自己的心情是平静下来的。所以说今天呢给考生哈四点建议啊。第一个建议呢，我们可以用物理隔离对答案的一个渠道啊。就是
1: 这个怎么理解
2: 啊？就是我们可以考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就是担心焦虑嘛，我们觉察到我们的这个焦虑以后呢，我们可以退出班级群里的对答案的这个群，是不是啊？我们也可以暂时取关一些这种发答案的这个公众号啊，而且呢我们可以跟朋友去交流啊，咱们约定好出门之前哈，咱们不要对答案啊。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第二点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担忧时间，就是每天允许自己花15分钟。哎，我们这15分钟呢，我们不做别的，我们就坐在这里哈，胡思乱想。我们可以假设各种各样的一个结果，
1: 可以想这些题目呀，然后也允许自己焦虑这15分钟，是吗？
2: 允许自己焦虑，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假设。因为我们要知道哈，假设哈可以有很多个，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哈就跟我们其中的一个假设哈就完全的绑定在一起了。所以说我们时间一到，15分钟一到，我们就要对自己说，今天想完了，剩下的时间我要去做别的事情。再一个呢，是我们第三点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身体带动我们的心理，我们要去运动起来，去跑步、游泳、打羽毛球。那这些有氧运动哈，可以消耗我们的这个压力激素，并且呢，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提升我们体内的五羟色胺、多巴胺的一个水平
1: 啊。
2: 还有最后一点哈，就是我们还需要做一件需要专注的手工活，比如说我们可以拼豆，有些。就是去拼豆是吧，商场里面有很多哈。我们可以练字、做饭、可以画画啊。就是当我们的双手在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哈可能就顾不上反复的去焦虑了。所以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让我们的专注力哈，我们的注意力哈集中起来，这样的话当我们的大脑呀，我们身体呀疲乏的时候，就已经没有办法去专注到我这些焦虑的事情当中去了。
1: 我觉得刚您说那一点的话我触动挺大的。其实每个人都会有那种焦虑的时刻，有的时候可能跟高考无关哈，就是您说了真的是允许自己去焦虑的是吧，不用硬给自己来上劲儿哈，我千万不能够这样想，我千万不能够胡思乱想等等哈。
2: 你千万不，但是你知道不后面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2: 焦虑。
1: 对，是哈。不要自己给自己上劲儿吧，是吧？那您看有些考生考完之后的话呢就情绪低落哈，有的时候呢可能会怀疑自己这次考砸了，像这种的话该怎么调节，好像是个难题啊。
2: 那确实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哈，就和我们刚刚的问题一样，就是怀疑自己考砸了。怀疑呢它本身也是一种假设啊，它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我们的一个想法，它不是事实。所以说当我们哈把我们的想法哈认定为它是一个事实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把这个我们的

0: 这个想法哈变成事实，就好像拿着事实的这种方式去应对它。
1: 哦，
0: 那我们的这个感受会是什么样子的？哦，我完了，我糟糕了，太糟糕了。
1: 嗯
0: 嗯，明白了。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备考试，我们就本身呢我们可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只有一个高考。那一旦目标结束的时候呢，加上对未来成绩的一种不确定哈，很容易也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说但这种情绪哈一般不会是太长时间的，会、
1: 嗯哦、
0: 那我们的这个感受会是什么样子的？哦，我完了，我糟糕了，太糟糕了。
1: 嗯
0: 嗯，
1: 明白
0: 了。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备考试，我们就本身呢我们可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只有一个高考。那一旦目标结束的时候呢，加上对未来成绩的一种不确定哈，很容易也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说但这种情绪哈一般不会是太长时间的，会随着成绩的公布啊，新目标的建立哈，而会随后就会缓解。

0: 孩子的寄语，就是说你放心去考就好了哈，然后这个高考绝对不是人生的终点哈。
1: 对，
0: 所以有些家长的话我觉得特别的理性，
1: 是
0: 然后那这样子哈，也欢迎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家长朋友，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本期健康河南节目的直播链接，您可以分享给自己身边更多的一些家长朋友哈，咱们一起来了解和学习一下，哎，关于孩子这个高考之后的这个阶段的这个心理哈，怎样进行一个平稳的过渡哈。高考之后的话呢，很多朋友会有一个计划啊，像我知道的，那包括我自己当时就说，哎，考个驾照吧，这比较常见一些。那您看，就是高考后的话，制定这个假期计划哈，需要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
1: 那我们高考之后的我们制定假期计划的话哈，我们要把握一个弹性的一个原则，避免两个极端。就是我们既不能把计划排得像高三一样满，也不能完全的放任自流。我们可以尝试着哈，把计划分成三类一种我们可以休息放松，一种呢我们可以去发展一些我们新的一些兴趣啊、爱好啊，去探索一些事情再一个是我们可以尝试哈，学一些新的技能，我们提升我们的能力，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那样，我们高考之后去学驾照。
0: 好，这些都是可以的，是吧？好，那另外就是马上到来的这个成绩公布期的话，这个等待期的话呢，就这个时间，这个心理的调节和调整，像咱们考生还有家长朋友该怎样做，或者出现一些问题的话，怎么应对会比较好一些？
1: 一般哈，这个等待期哈，我们考生的话，我们可以培养一些新的兴趣爱好，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哈，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方面的一些方式哈，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减少对成绩的过度关注。再一个哈，家长哈是需要特别的话，我们可以培养一些新的兴趣爱好，学习一些新的技能。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哈，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方面的一些方式哈，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减少对成绩的过度关注。再一个哈，家长哈是需要特别注意的哈，我们要避免反复追问成绩你考得怎么样是题都会答上来了吗再一个呢，是我们家长也需要多给孩子一些陪伴和鼓励，就是我们需要给

0: 这款进口的老树山竹算是其中之一吧，榜上有名吧。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啊这一款这个水果，应季的水果。泰国的山竹被公认是品质非常上乘的。咱们今天给大家精选的是50年老树的这个泰国的麻竹。看它外表的话，就是麻点特别的多，比较粗糙，不太好看。但是呢，它的口感在所有山竹品种当中是非常出众的哈。捏开那个果壳就能够看到果肉非常的水嫩，然后皮薄肉厚，还有这个核也特别的小哈。吃进去的话，感觉像冰淇淋一样入口即化哈，酸甜可口。那这次咱们带来的这款山竹呢，新鲜，收到货之后的话呢，其实你捏一下会发现果皮软软的，也非常的鲜嫩哈，还能够回弹，这样果肉吃起来也更加的鲜甜吧。无论是作为日常的水果零食，还是用它来做水果沙拉、做果汁，它都能够给咱们带来不错的这个体验。像今年的话呢，这个山竹的产量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少一些哈。我们大概也会了解到说，进口山竹大多是要这个40多块钱一斤的哈。而咱们 UP 商城呢，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款山竹的话呢，就是是商城港口直采的，把价格打下来了。像单果60到70个的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秒杀价3斤只要59元，更大的5A 大小3斤也只要69元。家里人多还有4.5斤这个大规格可选，价格也更优惠。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可以来看一看哈，全部是净重，咱们说的3斤呢，还有这个4.5斤哈。然后顺丰是包邮到家的，618专属的叠加福利，下2单的朋友再减5块钱，多买就非常的划算了哈。像家里面爱吃呀，想送这个亲戚朋友，就可以赶快下单了。咱们也是承诺说，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的话，全部来进行理赔，坏一颗就赔一颗，坏一半的话就全赔了哈。所以您可以赶快把这份甜蜜带回家，和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其实当然的，很多这个考生朋友，包括家长朋友啊，也是想着说，哎，这高考也结束了，要不然咱们安排一次这个出游吧。最近天气很热，是要做好防晒啊。所以呢 ，UP 商城也是特别给大家带来了这款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哈。这款防晒霜的话是防晒界知名品牌，好像不用过多的介绍了吧。我们今天带来这款是150毫升的这个防晒霜哈。然后呢，很多达人都在用，常年也是销量榜在榜的单品。它非常厉害的地方在于，就是不仅能够预防晒黑，还能够防晒老哈，有这个热感硬防晒技术，温度越高防护更稳定，而且它的防水效果也特别的好。所以咱们去海边去水边玩水也都是可以的。质地呢水润，脸上容易推开，而且不假白哈，干皮啊油皮啊男女都是可以用的。了解一下价格吧，那日常的话呢50毫升售价200多块钱，今天咱们 UP 商城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并且是150毫升大容量正装。我觉得这个大容量更好一些，因为一般出游都是全家出游嘛，全家人都可以用哈。所以像孩子呀老人呐，咱们自己都可以来用。我们这个现货库存只有100单，多一单都没有的，卖完也没有这个价格，一瓶就够咱们用一个夏天了，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哈。618大促保价是到年底的，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了解下单。另外商城还有这个热卖的啄木鸟冰丝防晒衣69块钱一件呀等等，您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了解下单吧。
1: 消防提示，
2: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
1: 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

0: 哎，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今年参加高考的家长朋友哈，或者家里有人参加高考的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家人们也可以继续锁定收听，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随时保持联络，直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问题发过来，我们看到之后，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的问题，有请一下张主任哈，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当然，这个高考之后的话呢，作为家长该怎么做？我相信每一位家长朋友都是说，哎呀，我这个到底该怎么做呢？我要是太关心孩子是不是也不好，然后我如果说对孩子不管不问也不行，这个度到底该怎么把握，您觉得其实家长还是想表达出对孩子的爱吗？
1: 嗯，对，确实高考之后呢，家长哈过度关心孩子哈，其实呢是家长在焦虑了，他在担心、我自己家的孩子啊考得怎么样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家长他没有觉察到自己的这种担心哈，反而以这种过度关心的这种方式哈去体现出来了。所以呢，家长的这种焦虑哈，首先家长要觉察到，哦，我现在是已经焦虑了。那当家长焦虑的时候呢，反而呢，孩子哈是第一个能够觉察到家长焦虑的孩子一个人。为什么呢？就是每天呢，孩子跟家长生活在一起，家长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其实都已经向孩子传达了他的情绪。虽然我们言语上哈没有去体现出来，那孩子呢，反而是能够通过表情，通过一些微表情来看到，哦，家长他是现在是不是焦虑了，是不是在担忧，那反而呢，家长可能会把这种担心焦虑哈传递给孩子，反而让孩子会感到很烦躁。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家长的关心哈，我们可以从过度关注转向默默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可以做好一日三餐，创造一个安静的一个休息环境啊，而不是每天追问呀，你考得怎么样，以后怎么办啊，我们也可以是和孩子哈一起做一些轻松的事，比如说散步、看电影，然后用我们的陪伴告诉孩子，我在默默的支持着你。
0: 好，这些都是我们家长可以照着来做一些的哈，这个度的把握的问题哈。有一些考生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呦，我这个终于解放了哈，然后呢，我特想自己独处一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哈，这个算正常的一种心理状态吗？
1: 啊，就看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时间了。这个孩子哈，他能日常情况下能不能跟家长啊，能够跟朋友啊很好的去交流啊，就是他可以短暂的用这种方式哈，就是获得一个短暂的时间和空间哈。但是呢，如果哈允许自己，可以允许自己独处几天，也可以。
0: 就是、这个短暂这个时长指的就是几天就可以了，
1: 对，
0: 是吧？
1: 但如果哈持续超过两周，就是家长去敲门啊也不应，然后吃饭的时候也不出来，然后一切的一些对外的社交活动全部都拒绝的话，持续超过两周啊，并且呢，这种情况下还伴随着情绪低落呀、兴趣丧失，或者是甚至出现失眠的一个状态，我们要警惕一下了。我们家长哈要观察，要去警惕，我们及时和孩子沟通，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0: 好，还有一些这个考生朋友可能想到说，马上到来的这个大学生活哈，跟我这个高中生活肯定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哈，也会既期待又感觉到有一些迷茫哈，像这种心理准备该怎样提前规划一下？
1: 那对未知的一种迷茫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毕竟哈，大学生活也是我们期待了很多年的哈，所以说我们可以有很多种方式缓解我们的这种焦虑，我们去主动去了解大学的专业课程，我们了解大学生的这个校园的生活，我们也可以朝试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有谁已经上大学了，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学长学姐我们可以多交流，我们提前建立对大学的一种认知啊，我们也可以哈，就是利用我们的这个假期培养我们独立生活的能力，比如学习做饭、整理内务啊，减少对大学生活的一种恐惧，未知的一种恐惧，我们需要逐步建立一些新的目标和期待。
0: 我之前还看到过，就是确定哈，然后被哪所大学录取之后的话呢，就考生会和家长一起先去那个大学看一看，就当成一次暑期的一个旅行了。
1: 对，整理内这个不仅仅是暑期的旅行哈，就是比如说整理内务也是很重要的。以前也见过哈，一个孩子哈，他成绩是很好，非常好，然后考入到大学以后呢，他就是不会洗衣服
0: 有可能在高中的时候在家里面很多是家长帮忙做了，
1: 对，
0: 或者周末到家就把脏衣服就给妈妈了，
1: 那到大学他还是沿袭了这种习惯，会攒衣服，攒很多，然后假期带回家， 重新换一波
0: 啊。所以你看这个

0: 假期还要学一些这个家务活是吧？
1: 是的。
0: 那高考之后的话呢，就您有没有遇到过考生和家长之间会有些矛盾的？
1: 嗯，
0: 常见的矛盾点有哪些？怎么化解呢？
1: 常见的矛盾，比如说对高考志愿，我报哪所大学，我去选哪个专业，然后我去哪一个城市去读大学，还有我要不要复读。这些问题都是很常见的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一些矛盾点。
0: 嗯，这怎么办呢？我觉得都是大事儿啊。
1: 那确实，但是我们家长要知道哈，就是孩子的选择哈，从现在开始他已经18岁以后嘛，都已经独立了，成人了。就是还是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并且呢把孩子的选择权交还给孩子，让孩子知道哈，我以后未来哈，我不是说像原来一样，我做了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有家长兜底。那以后我的这个选择哈，那我自己要负起责任的。那省得以后，你帮孩子去选了，最后孩子反过来说，那可能你都是你帮我选的，我对这个一点都不感兴趣。所以说，要把选择权尊重的一个基础上哈，把选择权交给孩子，然后让孩子来决定他未来的路哈要怎么样去走。因为所有的大部分的路哈，它不是说是唯一的一条路，我们中间哈都可以修修正正，我们去改。是不是？所以说所有的这些选择哈，我们可以尝试去做，并且为我们的选择负责。
0: 其实很多时候的话呢，可能家长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做这个，包括报志愿呐、去哪个城市这个功课是吧？
1: 对，
0: 我们家长了解到的，我觉得信息和孩子同步之后，然后再帮孩子来分析，可以把您的意见心平气和的跟孩子一起来商量是吧？
1: 对，
0: 那您看就是咱们怎么区分这个高考之后他一个正常的情绪波动和需要干预的一个心理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很多家长朋友特别关心关注的。
1: 我们的这个情绪哈出现波动是很正常的，而且呢正常的情绪波动哈通常是短暂的，它会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缓解。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出现短暂的一种迷茫、焦虑、低落，那但这种情况哈是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和社交的而需要干预的心理问题通常是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超过2周，并且伴随着明显的症状，比如持续性的失眠、情绪极度低落、兴趣完全丧失，甚至出现自伤的这种念头。那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帮助。
0: 好，这个是我们家长要还是要就是高考之后的话关心一下孩子的整个情绪的一个波动期是吧？
1: 对
0: 啊，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寻求这个专业帮助哈。其实现在很多心理的专业求助的话呢也都是属于这个保密行为是吧？不用担心太多哈，然后呢该求助医生就来求助就好了。关于孩子的问题呢，我们其实每位家长都是特别的关心和关注哈。然后您看这个马上到来的假期的话呢，也有一些家长真的是决定说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自驾游呀，来一次旅行啊。哎，您这个车子开了几年之后的话，车子的车况怎么样？在这个旅行之前的话呢，如果说要自驾游的话，还是最好到这个店里面去进行一个全车的评估是吧，进行一个保养哈，更加的安全一些。当然可能也会有些朋友说，我这个车子开几年之后的话呢，就是油耗也特别的高，怠速像坐按摩椅，加速软绵绵，尾气特别的呛鼻子，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下。我也去过这个修理厂但是呢这好像还是这么回事哈，保养完之后车子该抖还是抖，油耗该高还是高，到底怎么回事呢？您听一听哈，我们这个懂车老司机给咱们这个一个诊断您可能是积碳了，需要用一下咱们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听这个名字就是三件事儿吧，然后三不到位，三瓶，第一瓶强力除碳剂，就是咱们车开久了会有那个陈年的黑胶积碳，然后呢咱们用完这第一瓶的话呢，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把那个积碳给剥落分解，这油门踩起来瞬间就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燃烧更充分，自然就会更省油。第二瓶用下去的话呢，就是那个油耗表你会发现肉眼可见的往下掉啊，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这就是咱们10万家的这个车主使用过之后的感受哈。像之前那种踩油不走、超车喘气的迟滞感就会消失。第三瓶用完之后的话呢，你会发现说，这个车好像更干净了，尾气呢也不黑不臭的，故障灯自己呢也灭了，年检是一把过。所以呢，这会儿您如果说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的话呢，可以赶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了解一下。

当然远行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说呢，回到家里面之后有一个更加温暖温馨的家在等着自己哈。关于这个家呀，老房如果说要翻新呢，或者自己要装饰是这个新房子的时候呢，很多这个朋友们包括我自己也会觉得是一个大工程，也担心说呢，我这个会不会这个有套路呀，会不会花上冤枉钱呢，那这个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哈。您这会儿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哈，然后这个最主要的就是不是说您立马可以领到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您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最最重要的就是您可以添加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哈，就是让我们这个媒体记者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像在装修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哎，我是不是这个有增项的问题呀，或者我的装修的时间怎么又延长了，跟我的计划呢都全部打乱了等等，有这些问题需要和这个装修装饰公司进行沟通的时候，您说我想让这个记者帮忙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所以在这个媒体装修监督下选装修呢，他选的我觉得是放心哈，当然也是规模，是品质，也是服务。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这个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如果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的话呢，会看到哈，每个月我们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所以如果说您要装修的话呢，想省心想省钱还想省事儿的话呢，您就可以发送省钱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记得是发送省钱这两个字。

0: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2: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五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心理医院心理治疗科的副主任张凤林。张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高考后心理放空期如何平稳过渡哈。随着这个今年高考落下帷幕啊，然后这个考生们也是终于卸下了备考的重担，但是高考结束呢不是终点，而是人生新阶段的起点。从这个高强度的备考节奏切换到无拘无束的假期，有些考生朋友会出现迷茫啊、焦虑啊，或者过度放纵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张主任今天做个节目也是为我们拆解考后综合症啊，给出科学的心理调试建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有请一下张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您可以把问题直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哈。像这个高考之后，张主任，您看咱们考生朋友可以通过哪些低成本、容易操作的方式进行这个自我的心理的调试呢？
6: 自我调试的方式哈有很多，
5: 嗯，
6: 比如说我们每天坚持30分钟的运动，我们释放多巴胺，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去写一些情绪日记来梳理自己的情绪，缓解压力。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和信任的朋友、家人倾诉自己内心的感受。那还可以呢去尝试着去正念冥想等一系列的这种训练哈，帮助自己平复情绪。那如果哈自己尝试的这种方法哈好像都效果哈不是说特别好，我们还可以尝试拨打心理援助热线967886，或者是全国的心理援助热线12356，都可以请老师帮助大家哈一起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状态，去调整自己的情绪状态。
5: 嗯，这个热线是不是都是

0: 公益的，
1: 是公益的
0: 啊，所以你看也非常的方便，是吧？那家长如何帮助孩子重新建立这个生活的节奏，避免孩子一直处于躺平状态呢？
1: 家长呢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些弹性的这个作息表，比如固定起床和睡觉的时间，每天。
0: 家长如何帮助孩子重新建立这个生活的节奏，避免孩子一直处于躺平状态呢？
1: 家长呢可以和孩子一起制定一些弹性的这个作息表，比如固定起床和睡觉的时间，每天呢我们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些家务或者是户外活动，帮助孩子慢慢恢复规律的生活。并且呢我们家长也要注意哈，不用指责的语气催促孩子，而是更多的是一种陪伴和鼓励。

0: 出现这个甚至啊报复性的消费哈、嗯、您觉得这种背后的心理原因是什么，来怎样进行引导呢？对于我们家长朋友来讲，嗯，
1: 报复性消费哈，本质上是考生在长期压抑后的一种补偿的心理啊，我们通过消费来缓解压力，它其实哈、嗯、在心理上哈它是属于一种宣泄的、
0: 哦、
1: 一种宣泄情绪的一种方式、
0: 嗯、
1: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满足感啊、但是我们家长的话哈，我们要提前和孩子沟通消费的观念，我们也可以制定一些合理的消费计划，引导孩子理性消费啊、
0: 嗯、
1: 我们哈也可以帮助孩子哈去寻找一些其他的方式满足孩子的成就感，比如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新的技能啊，我们可以完成一个小目标啊，做一点点的事情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一些认可。
0: 嗯，好，这个其实都是听起来好像觉得很简单哈、啊，然后但其实做了之后的话它一定是会有效果的哈，所以也欢迎各位可以把节目链接稍微收藏一下，这样的话呢您随时随刻想来回听回看节目，或者说对照哎，我孩子在高考之后出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您先听听我们节目，说不定呢在节目当中就可以找到答案了呢哈。您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直接找到本期节目的那个海报，点击进去就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直播，然后您分享到咱们的家长群呐、啊，或者朋友圈，随时随刻点开就可以看回放哈。然后今天说到这个高考的话呢，那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哈也会觉得说，哎，这考完之后的话呢，也是要让孩子呀，然后多和同学们来进行一些聚会哈、嗯，然后多走出家门，别老在家里面待着。但是孩子如何在这样的聚会庆祝活动当中哈，就避免出现这个攀比啊、自卑等等负面的情绪呢？
1: 一般来说哈，很多孩子哈，就是高考结束以后呢，他会和朋友哈出现一些聚会，
0: 嗯，
1: 这种情况呢也很正常。但如果哈就是有攀比的话哈，我们可以拒绝，如果我们认为哈，如果参加聚会啊这种方式哈，给自己带来特别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中间会相互比一下啊，自己考了哪一个学校呀，或者是家里给他又装置了什么新的装备啊，如果这种压力带来特别大的话，我们也可以尝试着拒绝这种方式去参与这种类型的一种聚会。
0: 嗯，
1: 我们可以小范围内请朋友啊一起出来聊一聊。
0: 嗯，好，这些是可以的哈、嗯、但是如果说孩子会出现啊那种攀比的这种情绪的话呢，家长也可以第一时间就发现之后的话可以和孩子来进行
1: 沟通
0: 啊，进行一个沟通哈、嗯、也避免孩子就是在这方面出现一个心理落差，是吧？
1: 是的。
0: 嗯，那另外的话呢，您看这个除了说跟同学的聚会哈，嗯，
1: 我们可以小范围内请朋友啊一起出来聊一聊。
0: 嗯，好，这些是可以的哈、嗯、但是如果说孩子会出现啊那种攀比的这种情绪的话呢，家长也可以第一时间就发现之后的话可以和孩子来进行
1: 沟通
0: 啊，进行一个沟通哈、嗯、也避免孩子就是在这方面出现一个心理落差，是吧？
1: 是的。
0: 嗯，那另外的话呢，您看这个除了说跟同学的聚会哈，可能这个跟老师也会有一些这个联系啊。

0: 这样也要结束本期节目了，最后看看张主任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今年参加高考的这些考生朋友还有家长朋友们的分享一些关于这个心理建议方面的一些问题吗？
1: 嗯，其实哈，考后接纳得失其实就是人生的一种成长，所以呢我们的考生呢要允许自己放松啊，我们接纳我们的情绪的波动，我们寻找新的目标，慢慢来，不用着急给自己下一些定义。我们给家长的建议是什么？少一点焦虑，多一点信任，做孩子最坚强的后盾
0: ，
1: 无论过程是否完美，无论结果是否如愿，那其实哈，全力以赴的你哈，其实对于考生来说哈，就已经闪闪发光了
0: ，
1: 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自己，不负努力，不负自己吧。
0: 是，任何时候呢，都要让我们家长朋友哈，让自己让家成为孩子，这个觉得这是我强有力的一个后盾哈，是我最温暖的这个新的归宿的一个地方哈。我们其实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呢，特别感谢张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当然也要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这些朋友们哈，谢谢各位的支持，同时也真的想致敬所有这个全力以赴的少年们哈，愿大家所有的努力都不被辜负，金榜题名，奔赴各自闪闪发光的远方。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吧，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
1: 好，大家再见。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6: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近日，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奖牌正式亮相，奖牌设计深度融合河南青铜文明、甲骨文化等相关元素。6月8号，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据中网官方消息，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确定出战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电影《偷偷藏不住》官宣影片已定档8月19号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这是萧煌奇带来一首歌《简单的快乐》，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陪伴大家走在下班的路上。今天是6月9号哈，那我们河南的考生们按照新高考3+1+2哈，最后一门生物学考完的时间是今天傍晚的6:15，但是如果没有选生物的朋友哈，考生们应该这会儿都已经考完试了。今天是今年高考的最后一天，朋友们，说到这个3天的考试哈，已经画上句号了。首先，先恭喜考完的孩子们，高考结束意味着你用最勇敢的一次全力以赴为高中生活画上了一个句号。我觉得无论考得如何，都请对自己说一声辛苦了。然后呢，我觉得啊，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长期紧绷之后的心理失重。我记得当时我高考完了之后哈，我大概睡了一天多的时间才缓过来劲儿。就是你刚考完试之后会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然后你会忍不住的去想对答案，反复回想会不会哪一科考的不太尽如人意，担心考砸了，甚至呢会可能会对成绩呀、对志愿和未来感到不确定性，甚至会有点害怕。这些呢其实都是你认真生活过的一个证明，给自己一点点时间慢慢的适应这种新的节奏。建议考完的孩子们哈，接下来去探索人生更多的旷野，好好休息，先睡个昏天黑地，吃遍自己所要想吃的美食，跟自己和解哈。另外呢，利用这个空档期问问自己，抛开分数，我真正热爱的是什么？做什么事儿会让我忘记时间？尝试了解一下大学的生活，然后为未来呢做一点点预案。你看，了解一下大学和专业，先假设自己最好可能最差的分数排位，思考在不同情况下如何选择城市、学校和专业，这样呢能够让你在分数出来之后不至于手忙脚乱。今天高考结束哈，想写3句话来送给孩子们，一个是关于过去，与努力过的青春和解，它只是起点而非终点。那关于现在呢，接纳空落落的感觉和迷茫，因为这是紧绷之后的正常的一种失重感。关于未来呢，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去体验，去犯错，去成为你自己。当然呢，也希望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都能够金榜题名，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你看今天哈，高考第3天哈，河南的这个气温在不断的上升，气温的势头随之明朗。昨天的时候，除了我省的北部，河南大部分的最高气温还在30度以下，那今天呢，这个数字直接就跨过了30度的关口，多地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到33度。从明天到本周末呢，我省的大范围的晴天将持续，11号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7度，到了12号到14号，高温范围会进一步的扩大，我省的北部、中东部的最高气温将稳定在35到37度。你看高考之后啊，这个高温呢也随之而来了，尤其是今天哈、中午出去跟朋友吃了个饭，觉得太阳啊尤其的炙热，夏天啊紫外线绝对是不容忽视的。你看我们脸上的斑点皱纹大多都是太阳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你的脸部肌肤晒伤，它是一个不可逆的，所以呢不管男生女生，日常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 UP 商城618的大促带来了防晒界的知名单品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霜150毫升。说到这个资生堂这个品牌蓝胖子，很多明星都在用，常年销量榜再榜的单品，你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这款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霜。说到这个蓝胖子厉害的地方哈，在于它不仅呢能够预防晒黑，更能够防晒老，

而且热感应防晒技术，温度越高防护会更加的稳定，而且它防水效果也特别好。一到夏天，很多朋友喜欢去玩水，防水性是防晒产品发挥作用的关键。蓝胖子可以做到遇水更强，所以你夏天玩水的时候不怕晒黑哈。而且呢，干皮油皮男女通用，买一瓶防晒霜等于防晒加上养肤，加上帮助抵御光老化，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长时间日晒全都适配，而且全家都可以用。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哈，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日常50毫升的售价是200多，今天 UP 商城618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你看200多价格，我们是168，并且是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超耐用。日常啊，50毫升都已经卖到200多，我们给到大家是150毫升，只需要168。暑假将至了，你看高考的孩子们，暑假有出去玩的，对吧？有出去学车的，对吧？有去海边游玩的，你用上蓝胖子的防晒霜，哎，你不怕晒黑晒伤？现在库存的不多了，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一瓶呢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非常高。现在下单呢相当的划算，我还是觉得就这种护肤品还有。防晒霜都是早买早享受，别再等什么618了，现在就是618的一个价格哈，保价到年底。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 UP 商城还有热卖的啄木鸟的冰丝防晒衣，69块钱一件，宝宝专用的海龟爸爸小雪山儿童防晒物理防晒，618大促呢只要39，哎，宝宝用的防晒还挺便宜的哈，39块钱一瓶，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霜，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17:12，您正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为你带来快乐和好音乐的洋洋，各位可以发5点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入我们线下社群，黄小虎顺其自然。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等你。

艾科的这首歌叫做带着音乐去旅行。时间来到了17:22，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哈，你看今天傍晚6:15的时候哈，河南省高考的生物考试就会结束了，也就意味着今年的高考就全部结束了。所以今天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曾经在上学的时候哈，你高考之后你都做了什么样的事情来跟我分享分享哈、啊？一只野生秋这位朋友说，杨洋你好，特别怀念高考完的那个夏天。还有朝月在成长说，虽然说我现在已经考完这个高考，哎，是什么，他说大学毕业已经20年的时间了，但是现在看到高考的新闻还是非常的激动。还有小柚子皮说，我什么都不想，就只想好好的睡觉。还有一位朋友叫做朝月，这位朋友说，我要跟爸妈一起出去旅游了。你看看每一个考生都有自己不同的暑期的安排哈。那今天就来聊一聊你当年在高考完之后哈是什么样的计划，什么样的安排。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然后加菲猫也说了，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说，哎，我高考完的那一阵儿哈，就那个暑假我就直接出去打工了。哎，我就当年记得我一考完我就出去打暑假工了，除了估估分报了报志愿，拿了拿录取通知书，我都在打工。你看看，要不说你现在是企业高管呢，是不是？你看你当年都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你怎么这么上进呢？你这个孩子是不是？加菲猫这位朋友，别人都去睡觉了，出去旅游了，然后你出去打工了啊。今天就跟我来聊一聊你当年高考完之后都在做什么，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谈谈你当年高考完之后的那些个事情。你看刚刚有朋友说，朝月那位朋友就说他要跟爸妈一起出去玩哈。那如果说你们要自驾出去玩的话，开上你们家那个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的时候，建议你们出游之前呀，你先用用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我们的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如果在长时间的行驶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城市的通勤的过程当中哈，它极易产生积碳。还有呢，就是夏天的时候我们开空调也很容易产生积碳，这个时候你需要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主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帮助咱们清清积碳。说到我们的三兄弟，顾名思义它就有三瓶哈。第一瓶的是强力除碳剂，就把咱们车内啊油管油路的陈年黑胶积碳就像热刀切黄油一样被剥落分解，然后你会觉得油门瞬间轻松了很多。所以很多朋友购买完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都说，这油门也丝滑太多了吧，分分钟有点像新车的感觉。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你用完之后啊，油耗的这个油耗表肉眼可见往下掉，一箱油呢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就把咱们爱车当中三元催化剂的表面和内部孔隙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哈。如果说咱的车出现了油耗莫名的增高，或者说怠速特别的严重，像坐按摩椅还有加速的时候慢吞吞，咱们就想一个场景，你站在红绿灯等红灯的时候，第一辆车哈、啊，你起步的时候慢吞吞的，真的那种无力感瞬间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就提醒你该清一清积碳了。你选择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哈。刚刚有一位朋友，有两位朋友都在发888哈，您直接发完888之后，点开链接，选择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三瓶从

香道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就能帮你把浪费掉的每一滴油都找回来。而且现在呢价格也比较划算，3瓶199，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说完了高考的孩子们哈，大多应该都是大于18岁的孩子们了，但是还有呢，就是不到18岁的现在正在上小学和初中的孩子，暑假是怎么安排的呢？没有做好安排的话，来来来，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如果家里有孩子哈，建议大家一定要参加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呢正式开始招募小英雄了。等孩子暑期一放假，咱们就可以直接根据咱们暑期的一些规划和时间安排报名我们不同期的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那今年呢依旧是有3个特色主题，陆军特色项目、海军特色项目和空军特色项目，咱们家孩儿喜欢哪个项目咱就给他报哪个项目。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但是现在呢优惠名额所剩不多，所以提醒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啊，想要在暑期的时候把孩子送到我们这儿参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您就直接发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上名了。17:27，您开车的时候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此刻您正在刷抖音，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观看直播。回春丹乐队，分分钟需要你。

就是从明天开始到本周末，省会郑州呢都会迎来一波高温，所以分分钟需要一款特别好用的防晒。你看微信平台上我们这位朋友叫做风铃，他说我每年呢都在你们 UP 商城是买蓝胖子的防晒给我家老公用，量大实惠而且还非常好用，我觉得如果没有我的话他早变黑小子了。他应该好好的感谢你啊，感谢有这么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哈。还有这位朋友叫做柴柴，他说去年我晒黑了，当时就是因为没有抹防晒霜，今年可得特别注意，买了你们的防晒霜，希望洋洋能够早点发货。我赶紧跟我们的客服来沟通一下，给我们这位柴柴的朋友早点发货啊。那各位想要购买这个蓝胖子的防晒霜，您直接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高考之后都有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哈？高考结束之后你有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聊一聊，是大睡了一觉，还是立马说走就走的旅行，还是做了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

0: 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3: 我是地球中。

哒哒哒哒。潘玮柏还有张韶涵带来一首歌叫做《快乐崇拜》。今天6月9号已经是河南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待会儿18:15生物考试一结束啊，今年的高考就已经落下了帷幕。那到底啥时候可以查分呢？截止目前呢，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呢，已经公布了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是在6月25号可以查询。那按照往年的惯例哈，高考的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那教育部呢，也会组织各地各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的活动，也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一些志愿填报的咨询服务。那今年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和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呢，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呢，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但是呢，要提醒各位家长和考生哈，总会有一些不良的机构或者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的机会，所以提醒咱们的考生和家长，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一些不实信息和一些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17:41，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现在进行的是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哈。我的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也欢迎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洋葱圈、鬼佬、Fat Cat 以及屏外招生办公室的王老师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各位如果在开车的时候，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如果移动收听的话，您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畅快收听了。但是前提是咱手机得有流量啊！如果流量不够用，一到月底就特别紧张、特别焦虑啊，这也不敢看，那也不敢刷视频。这个时候你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比较适合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的朋友们。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而且家里的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成为我们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一个月100元代金券给你，一年是1200。苏打绿的这首歌《独处的时候》。

处的时候，来自于苏打绿的演唱啊，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独处的时候，对吧？你独处的时候，你不要使劲的钻牛角尖去想那些不快乐的事情，要不然你会进入到一个神奇的漩涡当中，就不太好出来哈、啊。就是仿佛你自己双脚陷入那种泥淖当中，你就不好拔出来。所以我觉得吧，独处的时候也要想方设法的让自己快乐一点点。比如说你做个护肤呢，对吧？比如说现在气温高了，天气渐热了，你除了涂水乳，你涂防晒、涂隔离、涂粉底，你层层叠加，你是不是特别费劲儿？你不如你直接来我们的爆款商城，选择我们的返场人气单品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我是比较懒的哈，你让我一层一层去涂，我就觉得特别费劲。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它相当于把防晒、隔离、养肤三样功能合为一体，涂一支呢相当于三支，精简护肤步骤，又省时又省力。它这个自带麦色的麦色绿防晒啊 ，SPF 50加，然后 PA 是四个加，长效防护，而且呢可以避免晒黑、暗沉、色斑滋生、肌肤光老化等等。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那个质地呢像精华的乳液一样轻薄，上脸成模块，而且润肤不油腻。说价格，说到这个兰蔻精纯的防晒隔离乳，专柜50毫升是680，好贵呀，680。但是今天来我们爆款商城618的狂欢大促，给大家特惠福利，买一送一只需要399，也就是说你拿走两支共100毫升，全部拿下哈，那才399块钱。所以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抢单了。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如果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其实就是需要394，不到一瓶的钱就能买两瓶的量，能用到年底哈。您就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一支当三支用哈，既防晒又隔离又养肤。像我一样的懒人是比较适合选择这样的兰蔻精纯防晒隔离乳的。守护完我们自己的肌肤健康，也要关注一下家里的小宝贝的成长。如果说咱们家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啊，现在处于一个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你要不试试氨基丁酸口服液呢？它是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而且当中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哈。想要来试一试这个氨基丁酸口服液的家长朋友、爸爸妈妈们，你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产品详情喽。

0: 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欢迎各位在17:51来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杨洋，诚意的欢迎大家啊！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找到我，羊是阳光的羊，一只美羊羊就可以添加关注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在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不同的关键词哈，你会收到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很多东西的购买的链接哈。总之我们就是给大家致力于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大到这个家装，哎，我们也给大家操心操好了。这个如果说咱们家有房子要装修的话，您就直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呢大家可以享受到很多的福利，工期是90天啊，朋友们，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因为我们签的是闭口合同，发家装节过来。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昨天我的节目当中就有很多朋友领到了这个2000元的家装补贴，咱们装房子的时候这个钱就可以直接拿来用。所以你想想看啊，咱们过日子啊，精打细算，它不是抠，它是钱，咱得花到刀刃上，哎，花得值才行。所以装修房子是咱家的一项大项的开支，能省一点是一点。您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拿到我们2000元的家装补贴，同时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另外一定要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哈。17:52李健的这首歌《风吹麦浪》。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7: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明特优新农。

0: 产品名录，全国635个农产品入选，其中河南40个土特产在列。近日，省教育厅等9部门印发《河南省高校学科建设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10大重点任务，助力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8号发布，将于9月1号正式实施。公安部网安局8号公布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新一期 PIFWTA 世界排名出炉，萨巴伦卡9090分继续领跑，中国球员王新宇位列第31位。电影《爱是愤怒》发布幕后制作特辑，主创拆解爱与愤怒的辩证关系，演员王安宇和王玉文沉浸式演绎，将内心爱恨托付给相关角色。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2: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2: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路口是永远的停留，脑海之中有一个凤凰花开的路口，有我最珍惜的朋友。每到毕业季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歌曲，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真的，毕业快乐啊，以梦为马，志在四方，不负韶华，来年再次相聚在凤凰花树下。这首歌儿真的是每次听到哈，每次都会觉得有一些依依惜别的感觉。也希望每一个即将离开校园的你，都能像凤凰花一样绽放出最绚烂的光芒，书写出属于自己的人生篇章。时间来到了18:06，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微信当中右上角放大镜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啊、文字啊或者路况信息给到我。当然了，待会儿18:15哈，河南的高考生物最后一门科目考完之后，哎，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考完之后的心情分享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截止到今天，我们河南3天的高考就要告一段落了。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各位考生们有什么样的计划，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聊看。或者说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很多年前参加高考之后啊，你都做了什么，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跟我来聊一聊天，咱们共同回忆一下那段青葱岁月。刚刚讲到说高考这3天啊，就前2天气温还可以，今天温度呢是有一点高的，从路比如说适合你像你下楼遛弯啊、买菜啊这种轻度的户外运动。帽檐在7厘米以上的宽帽檐可以把耳朵脖子全都顾到，防晒面积大，是户外活动的首选。如果说朋友们经常骑车爬山或者长时间的海边防晒，你可以考虑一个遮阳斗篷帽，它是一个360度的全方位的防晒，除了款式呢，材质也非常关键。如果大家选这个防晒帽的话，选那个织物密实的有防晒涂层的面料，另外你要看一看标签有没有标注 UPF 值，这个 UPF 值在40以上就算是高效防护了哈，数值越高是越好的。当然呢，还有一种防晒方式，就是你来我们 UP 商城选择资生堂的蓝胖子的防晒霜，男生女生都能用哈。到了夏天之后，防晒真的是要提上日程了。而且为什么我今年我又下单了，是因为我去年还是前年买的那个防晒，就挤出来之后觉得它那个流动的状态都不太对，味道也有点奇怪，所以我觉得它防晒效果肯定是不行了，所以我今年及时换了我们 UP 商城的资生堂蓝胖子的防晒霜。买一瓶防晒霜，防晒养肤，帮助抵御光老化，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户外长时间的日晒全部都适配哈，全家都能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下单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我们说说价格，真的很心动，日常50毫升啊200多，今天咱们 UP 商城618的大促，到手一瓶只要168。听好了朋友们，是150毫升的大容量的正装，也就是3倍于那个平时日常50毫升的量哈，咱们是15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超级耐用，只要168。暑假将至，咱给孩儿也准备一瓶，出门旅游、驾校学车、海边游玩不怕晒黑晒伤。但是现在库存的比较少，卖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一瓶够用一整个夏天，性价比非常高，现在下单很划算，早买早享受，早买早用上。618大促保价到年底，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咱直接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我们 UP 商城呢还有冰丝防晒衣60多块钱一件，还有小朋友宝宝用的物理防晒的小雪山儿童防晒，只要39一瓶，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欢迎我抖音直播间当中的阿拉斯加小美江美琪，亲爱的世界。

小美江美琪带来这首歌《亲爱的世界》。亲爱的世界呢，真的需要我们多多去体验、去感受啊！包括呢，你看我们在暑期的时候喜欢带上孩子啊，出去旅游旅游，感受一下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不对？增加一下孩子的见识、知识面儿，对吧？拓展一下孩子的视野。那暑期的时候，除了带孩子出去玩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来参加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主办的，已经成功办了10年的时间了啊！官方打造，安全靠谱，项目丰富，匠心甄选，依旧是朋友们非常喜欢的三条特色主题的线路，一个是陆军特色线路，一个是海军特色项目，另外一个是空军特色项目，尤其是海军、空军啊，特别好玩。海军还有前海的桨板冲浪、上军舰的体验，空军特色项目还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孩子们都特别的喜欢哈。拓展一下孩子的视野，给他的人生体验啊，增加一些难忘的回忆和部分。河南音乐广播重金补贴陆军特色项目呢，线路呢最低不到2000块就可以报名了，但是现在名额啊每天都在递减，就剩余的名额在递减，爆满呢就立刻恢复原价了。您可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直接给孩子报上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18:15，我们来接下来进行歌词接龙的环节，做好准备了吗，朋友们？

0: 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1: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今天我们要猜的这首歌啊，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勇气》。朋友们说熟熟熟，但这歌我不是让大家猜歌手还有歌名，而是我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随机挑上那么几句，在播放的时候会突然停下来，后面还有一句他未唱出来的歌词，需要聪明的你把后面的歌词给补充出来。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欢迎朋友们唱一唱，一展歌喉，下班路上吼一吼，车内 KTV 一下，对吧？或者说咱们可以直接打汉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就是我们歌词接龙环节的一个游戏的规则。我们今天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勇气》，后面还有一句他未唱出来的歌词，需要聪明的你把后面的歌词给补充出来。

好，就这儿，放在我手心里。他这一句没唱完，没唱完，朋友们，后面还有四个字儿，四个字儿的这一句剩余的歌词。如果朋友们知道啊，梁静茹的《勇气》，我刚停下来的这句歌词到底是什么？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唱出来，或者发送正确的文字歌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一份奖励来等待着大家。我们再来听一遍梁静茹《勇气》。

0: 好，把什么放在他手心里了？最后还有四个字的歌词啊，这首歌来自于梁静茹，勇气。如果你知道后面这四个字的歌词是什么，欢迎朋友们唱一唱，或者是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这会儿时间好多朋友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过来哈，我就猜你的车是不是出现了怠速抖动啊？是不是出现了动力不足啊？是不是出现了油耗增高啊？啊，一问三连是不是？如果说朋友们咱开的是燃油车、油电混动车还有插混车，咱们跟真的好好的保养呵护一下咱们的爱车是吧？你看毕竟风里来雨里去，驮着你每天上班是吧，然后接送孩子是吧，接送咱们家的宝贝儿，所以啊咱们家的车真是立下汗马功劳，好好的呵护一下它。平时呢你为它喝点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直接到油箱，特别简单，也不需要拆发动机，谁都能操作。您这会儿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了解到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同样呢还有购买链接。说到这个三兄弟啊，第一瓶是强力除碳。

把咱们油管油路当中的陈年黑胶积碳给清除掉。第二瓶是空燃比动力提升剂，你像你的爱车出现了踩油不走、超车喘气的迟滞感，你用完之后直接消失了。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把咱们爱车的三元催化器的表面和内部孔隙洗得干干净净。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别再犹豫了哈，现在是三瓶199，一套三步啊，从油箱到排气，实现全链路的大扫除，不到一顿火锅钱，把咱们的爱车好好的呵护一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喽。这会儿还有源源不断的朋友们在参与我们的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啊，有朋友们在说，哎，那为什么每次都是抽第一个啊？我觉得我都手速没有其他朋友快，网速没有其他朋友快，怎么办？我抽的有时候不是第一个，有可能是23个、49个、86个、101个。那今天抽一个69个，好不好？待会儿我数一下，我看一下谁是第69位发来信息且回答正确的朋友，我就把今天的奖励给到他。因为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好不好？69位朋友，所以你看，我并不是以发送最快的这个朋友来发送这个奖品和奖励的哈，一定是公平、公正、公开的。18点23分，您锁定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当然很多朋友呢喜欢用手机来移动收听哈，这样更加方便一点点。如果用手机来收听的话，您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然后搜索河南音乐广播。说到用手机来收听的话，你必须得有流量，如果没有流量的话，可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特别适合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商旅精英的好朋友们哈。我们的小小的非常适合便携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块钱，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儿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出去旅游也可以带上它，1500个G啊，我感觉咋用都用不完。利比的这首歌《小城夏天》。

这是丽比带来一首歌，叫做《小城夏天》。那听出来非常一种热烈的盛夏的感觉哈，正好吻合现在的天气。也提示大家哈，如果说想买防晒产品的话，你就来我们的 UP 商城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哈。刚刚很多朋友在问我，我一直在人工给大家回复，所以每天都会有很多朋友问我说：“你是人工还是机器啊？”我是人工，对，我是人工啊，每天就是大家发来的信息我都会一个一个认真的来看，然后并且呢人工来回复给大家，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我都会认真的读。比如说刚才参加到我们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太多朋友发来信息了，哦，我感觉得有好几百条朋友发来信息。我先解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哈，福小言这位朋友说，加这个什么万能通还需要洗车不啊？需要洗车吗？加万能通就是你车干净不干净的都可以加，那是车的外表，咱们加万能通是加到油箱里了哈，不影响啊朋友。咱们什么时候加油的时候把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直接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啊，主要解决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的问题。好，回到我们歌词接龙的环节当中，梁静茹的勇气，我们来听听看正确答案到底是啥。

0: 来咯。
1: 你的真心，
0: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你的真心啊！这是梁静茹的《勇气》当中啊，我刚刚在播放的时候，后面没有播放出来的那一句歌词，四个字，你的真心。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丹365 up 回答正确，还有是的优秀，还有刘晓楠、宁静致远，以及金枝玉叶刘先生，还有追加 K 等于 One 你的勇气，还有 Andrew 回答正确，以及 Rain， 还有康亚丽 John， 熟悉的陌生人奇妙与木木，还有大白 and 田，王彩玲咸鱼，圣诞树童放空，李森狂奔的蜗牛韩。我觉得我要把所有朋友的名都念完节目下节目了，真的。每天参与的朋友特别的多啊，感谢大家，包括我们的老朋友马龙 Forever 聪聪，老朋友加菲猫金子，以及文志粉色心情心驰神往，都回答正确了。所以我今天要说，我今天要抽出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第69位发送正确过来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我看一下啊，我刚刚有记一下，他的名字叫做是的优秀。哎，是的优秀，这位朋友恭喜你拿走今天的奖励哈！你是今天第69位发送信息过来的朋友，抓紧时间，是的优秀这位朋友，把你的真实姓名还有联系方式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领取属于自己的一份奖励。奖励是次要的啊，是吧，奖品奖励都是次要的，重在参与啊朋友们。如果今天没有拿到奖品，明天傍晚5点锁定洋洋的魅力还不停，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漂洋过海来看你。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王力宏带来这首歌爱的就是你。真的特别感谢我们每天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锁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来收听的好朋友，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的车上啊都是把河南音乐广播 FM88.1 放在第一个位置上，一定要加星收藏，每天上班下班雷打不动收听河南音乐广播，感谢各位的关注。还有一些朋友啊，哎呀我觉得都关心的特别的体贴，还有朋友说你看杨洋今天有时候又直播，然后呢又在抖音上开直播，他要一直的讲话，相当于这2个小时120分钟的时间就没有休息的时间，一直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跟大家来聊天哈，赶紧喝口水，哎，吃点东西，但是没办法，那直播间是不让吃东西，我只能回家吃。说到这个吃东西啊，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一款东西，哎呀，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水果呀，真的是它被称为水果皇后，它就是泰国山竹，所以喜欢吃山竹的朋友们，您今天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泰国的山竹被公认为品质非常的上乘，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

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山竹啊，新鲜，你收到货个个是果饼，是非常非常嫩绿的，而且呢你轻捏一下那个果皮啊，它是软软的，而且还能回弹，就这样的果肉吃起来才更加的水嫩鲜甜。所以不管是作为日常的水果，还是说做水果沙拉果汁，都能给你带来不错的体验。我在想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吃到山竹的，应该是我上班了没多久啊，就有一次休年假去广西的时候，我吃了一次山竹，当时我还说这不是蒜瓣吗，后来吃完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好吃的水果。说到这个山竹啊，它的外观似蒜瓣，甜而不腻，而且像冰淇淋一样入口即化，九分甜带有微微酸，酸甜可口。你就说我吧，我要看个剧吧，我一口气儿能吃上好几个。您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泰国进口的老树山竹。今年的山竹产量是比较少的，市场上买进口的山竹呢大多要40多一斤。今天来 UP 商城，单果60到70克的 3A 大小的泰国进口山竹，团购价三斤只要59块钱。朋友们，59块钱三斤呢，马上过端午节，想要送亲朋好友的，推荐大家直接下单5A 4.5斤装的啊，也只要109，全部都是净重，顺丰给大家送到家。我们商城呢，一般给大家推荐水果的时候，都有一个强大的售后保障。很多朋友现在买水果都在我们商城上买，因为啥呢？因为如果你收到有坏果、不新鲜、缺斤少两的，商城全部给你理赔，坏一颗赔一颗，坏一半全赔。但是也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这边我们的快递师傅给您打电话了，让您去快递站领，你还是要尽快的去把它领走哈，不要一搁搁到快递站搁了好几天，结果到最后你果子也坏了。赔是小事儿，关键是哈，这中间也特别麻烦，是不是？所以咱收到这种生鲜的电话，咱抓紧时间去快递站拿。所以朋友们，今天这一份哈，我们给到大家的泰国的进口的山竹，60到70克的3A 大小的进口山竹，团购价三斤只要59，而且呢两单再减5块，您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尝一尝这个吃起来皮儿薄肉厚核小的老树山竹。

0: 我们都希望一些极简的生活，就是日子可以过得再简单一些，然后可以考虑的东西更简单一些，不要那么复杂。装房子的时候不要那么多弯弯绕，不要说低价把我引进门，然后后来又说加价的问题，你说我加钱还是不加，对不对？特别惆怅，特别担心，特别纠结，总怕自己掉到坑里。所以这个时候装房子你要参加到我们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也选择了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哈，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你像咱家如果报了名之后啊，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呢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不会有一分钱的加项哈，您就发家装节过来。另外呢2000块的家装补贴给大家送上，您这会儿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把2000块的家装补贴领到手，今年装房子就可以直接用上喽。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真的是相当难唱啊，周华健粤语版本的《难念的经》，有没有在去 KTV 的时候挑战一下？这首歌呢也是97年 TVB 版本的《天龙八部》的主题曲，你真的，你听这首歌你就会觉得前奏一响就能唤起武侠情怀，所以也成为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你喜欢这首歌吗？周华健《难念的经》。如果喜欢周华健的朋友哈，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哈，华健大哥也会来到郑州来开办自己的演唱会，如果想要去现场来看周华健来演唱的话，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开票的信息。难念的经，难管的娃，哎，说到家里有孩子，尤其是3到18岁，他是一个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些孩子呢挑食，这不吃那不吃的，所以也不长个儿，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哈。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关注钙和维生素，还有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你可以试试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而且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可以发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18点56分，来自于齐豫和潘越云带来这首梦田。最近我在看电影我许可当中哈，一直在有这首歌，所以把这首歌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曲目。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傍晚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河南省两优一先拟表彰对象名单公示，共表彰120名优秀党员、120名优秀党务工作者、300个先进基层党组织，公示期到6月12号。日前，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635个农产品入选，其中河南40个土特产在列。国务院日前发布《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法国队世界杯前热身赛3-1击败北爱尔兰，奥利赛状态火热，完成个人帽子戏法。漫威索尼超级英雄芯片蜘蛛侠4蜘蛛侠崭新之日片长达到150分钟，将是最长的一部蜘蛛侠电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3: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4: 马上就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4: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5: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晚上好，我是夏云。夏天紫外线啊，朋友们真的不能忽视，因为脸上的斑斑点点很多都是紫外线照射形成的，一旦脸部的肌肤晒伤，那是不可逆的，所以不管男女，日常咱都要做好防晒。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防晒界的知名单品资生堂蓝胖子防晒霜，这个呢是150毫升的，很多网红达人明星都在用，常年在销量榜的榜单。蓝胖子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不仅能够预防晒黑，更能够防晒老。热感应的防晒技术，温度越高防护能力更稳定，而且防水效果好，可以做到遇水更强，夏天玩水咱也不怕晒黑。质地很水润，上脸容易推开还不搓泥，真正的

做到了不假白、成模块，干皮、油皮都可以男女通用。买一瓶防晒霜，相当于有防晒、养肤，外加帮助抵御光老化的功效。日常护肤、出门通勤或者是出差旅行，日常防晒用它都合适。官方售价50毫升，20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168元，到手的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超耐用，一年的防晒就靠它了。暑假也快到了，咱也可以给孩子备上一瓶，比如说出门旅行的时候、学车的时候、海边去玩，都不怕晒黑晒伤。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距离暑假已经很近了，很多家长就担心一到假期，孩子们就像脱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作息全乱，作业不写，第二天日上三竿不起，习惯全废，成天只想玩手机游戏，刷短视频。那教育专家也说了，其实暑假的两三个月是

孩子们成长和蜕变的关键时期。大格局的父母不会让孩子沉溺于多巴胺的即时快感，要引导他们追求内啡肽的持久满足。所以不如趁着这个假期送他去磨练一下，养成一整个假期的自律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主打官方靠谱，咱们呢已经成功举办了10年，现在正在招募各位小英雄，10年口碑官方打造，安全绝对让您放心。今年呢，咱直接上了海陆空三大硬核主题，青岛、郑州、湖北三条线路，想走空军线路，那火箭筒发射、高空打靶，绝对让孩子燃爆一整个夏天；想走海军线路，那咱可以上军舰、桨板冲浪、赶海捉螃蟹；想走空军线路，模拟风洞跳伞、飞机灾难营救，各种 VR 体验，让孩子大开眼界。最关键的还是实惠的价格，今年是咱第10年，所以也给咱们听友申请了重金补贴，陆军特色线路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但是您注意，福利名额有限，报满立刻恢复原价。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给孩子报个名，不到2000块钱，但是咱换到了孩子独立自信的好习惯，这笔投资太值得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特种兵，特价名额抓紧去抢。

0: 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次没懂，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怎么这么多蚊子？
1: 赶紧用上绿鼻子驱蚊液组合，驱蚊液六小时长效驱蚊，紫草膏加紫草贴快速止痒，无酒精香精，孕宝都能用。
3: 家庭组合装，拍一到手5件，只要69.9元。
1: 公众号回复秒杀抢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开车跑活的师傅们，经常出差的朋友们，咱最怕的是啥呀？一怕是没有订单，二是怕没有网络，是不是？一旦没网，导航就飘了，订单就卡了，到外地呢，信号呢就越来越。

越弱，开个会一卡一卡的，影响咱的工作效率和心情。所以呢，咱得有个靠谱的赚钱搭档，给您推荐咱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它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信号塔，能够智能切换三家运营商网络，保证您在城里在郊区都不断网，导航精准，接单顺畅，休息的时候刷刷视频再也没有顾虑了。 WiFi 6的技术信号还特别强，在任何角落都很稳定啊。现在价格也很划算，原价是188元，目前的价格是68就可以到手了，直接省了一半还多。您仔细算一算这笔账，一个月省下的流量费就够买一台新机器了。目前呢，前100位下单的朋友还给您加赠快速充电线和2天的免费流量体验，咱先使用，觉得合适就留下，不合适咱给它退回来就可以了。售后也特别靠谱，半年之内免费更换电池，质保5年，对咱们有高强度网络需求的朋友太友好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随身，发随身2个字就把这份网络踏实带回家。

0: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近日，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印发《河南省高校学科建设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十大重点任务，助力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近日，比亚迪郑州号载着4809辆新能源汽车顺利停靠澳大利亚墨尔本港，创下澳大利亚市场单次电动车进口体量历史新高。为抓住离校前促进就业的关键期，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公安部网安局8号公布了十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世界杯前热身赛，荷兰2-1战胜乌兹别克斯坦。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宣布，演员陈飞宇将作为金爵盛典特邀推荐人亮相本届电影节金爵盛典。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6号举办，6月13号举办红毯仪式加金爵盛典。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6: 马上去考试。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7: 最快。
4: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8: 喂！
4: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呀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0: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节拍，萌花四季，
1: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消防提示。
2: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近日，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奖牌正式亮相，奖牌设计深度融合河南青铜文明、甲骨文化等相关元素。6月8号，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据中网官方消息，新科法网男单冠军亚历山大·兹维列夫确定出战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电影《偷偷藏不住》官宣影片已定档8月19号正式上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6月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9: 河南音乐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10: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llo 河南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2: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3: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3: 高品质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大网速度快，千兆宽带全家乐享，
3: 更有爱家官网全光纤连接，全千兆覆盖，全屋无缝漫游，上网课、玩游戏、刷视频，高清流畅不卡顿，时刻快人一步。
4: 大网更温暖，爱家工程师快速响应，专人上门服务到家。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

0: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 师傅说的对呀、啊。
0: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3: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2: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

0: 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4: 24小时不停止。
3: 不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3: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

0: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嗯，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4: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师兄说的对呀、啊、
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1: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2: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3: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1: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0: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5: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悠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0: 跟随心跳的节奏，
11: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0: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11: 河南音乐广播。
12: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报警。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我的。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0: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结果还是无所谓，让梦想继续的颓废。流言城市霓虹灯火，怎么能淹没挣扎和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6: Better music. Better music.